气温啊，全省都没有超过2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是17到28度，雄安新区是17到26度，北京晴14到29度。欢迎各位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来进行有奖打卡。今天依然是两张图片，一张是8090小时候玩的一个玩具，另外一张是现在的小朋友们玩的一个玩具，造型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是功能它是一样的。刚才在我们微信后台包括即时新闻客户端看到很多朋友留言说，看到第一个，哇，真的以前的那个画面就真的都涌上心头，甚至当时玩这个玩具的时候那个味道都想起来了，它是个有味道的。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就小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玩具它是怎么做的，对于身体会不会究竟真的有没有害，稍后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早晨8:02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时政方面，针对中国对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规费进行调整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了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原则做出的安排。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止到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6年服贸会正在北京举行，为了更好地满足公众观展需求，今明两天12号到13号闭馆时间将延长到18点。另一场国家级展会第26届投洽会11号在福建厦门闭幕，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万客商线下参会。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科研方面，近日我国科考团队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潜力。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考察船为法国塔拉吉极地站科考平台破冰引航。我国科研团队为破解铁电材料耐久性难题提供了新的路径。社会方面消息，国家发改委11号消息，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9月11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11号起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11号表示，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共同抵制赛场不文明行为，把掌声送给拼搏，把宽容送给遗憾。当地时间11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男篮项目继续小组赛的较量，中国男篮是首战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了开门红。谢春花，人生只有一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明给你们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8:17来关注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活动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又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3D 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5号在石家庄正定举办。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9月10号晚，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在呼德河艺术生态岛启幕，持续到9月13号。活动期间设置房车露营生活及装备展、匠心传承非遗主题展、营友礼遇特色旅游商品展。社会方面，自9月11号到24点起，我省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每升是8.29元，95号汽油每升是8.76元。神威药业集团自主研发的第八个经典名方神威益功散颗粒近日是获批上市。该药是国内经典名方新药中首个儿科专用药，功能主治为健脾益气、行气和胃，用于小儿脾胃气虚或兼气滞症。 出行方面，石家庄新城大街辅路棉河路以南70米供热管网连通施工定于9月12号23点开工，施工到10月30号。最近天气转凉，一早一晚大家出门还是注意加件外套啊。入秋之后的第一件外套你安排好了吗？我们来听一下1024好物推荐官杏华给我们的分享。
6: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9，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都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9。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啊，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啊，到手也是99.99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
1: 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5: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8: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

8:3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对不起，这里是快乐出发。哎呀，早晨起来，这个原来是上班点啊。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它没有窗户，所以真的看不到这个外边天黑天亮。我这样说算个理由吗？快乐出发啊，各位周末愉快。今天早晨的时间是子晨一个人来陪伴大家，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互动答题帖，两张照片依然是让大家一起来猜一猜，一样是8090的小时候经常用，应该说是经常玩的这么一个小玩具，不贵，很便宜，哪儿都能买着，而但是很好玩。另外一个呢，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制作同一个东西的这个玩具，但是它这个玩法不一样，样式造型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而且第二个呢，你乍一看你会以为它是一个小相机，但其实不是相机，你一按那个快门，它出来的不是照片，它是泡泡，那就很明显了吧。但是第一个您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尤其是第一张照片，对于很多的这个8090后来讲的话，它可能没什么难度。但如果说各位，你比如说让，自己家孩子来猜一猜第一张图它是什么，还真的未必能猜出来。6907这位朋友他说，我是80后，第一个我就真没看出来是个什么。还有0886说，第一个也是做泡泡的，说孩子长大了之后我也给他买过小时候玩的这个，他感觉很神奇啊，说这个泡泡他怎么不破呢？哎，这是一个破题点，就是第一个东西啊，他做这个泡泡他不破。还有9446说，泡泡胶挤一点堵上这个小管的这个口子就可以吹了。第二个是现在的小朋友们玩的泡泡机。

0: 家来答题。我们今天依然是奖品二选一，一个是一直霸榜深受大家喜欢的黄金小马，另外一个选择呢是送给您开学近一个月的山姆早餐。这两张图基本上大家在评论区里边互相看一看也知道答案了。第一个的确就是泡泡胶，泡泡胶它也叫太空气球啊，是一种用来吹泡泡的玩具，是一种粘稠的胶状。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多数是黄色或者是绿色的，但也有粉色、紫色的，搭配上一个塑料管儿。但是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它是什么做的，包括它有没有毒性，对于身体有没有害。泡泡胶的主要成分是聚乙酸乙烯酯，它这个是除了可以用于制备涂料、胶粘剂之外。还可以用作什么呢？比如说胶母糖的基料，起一个保鲜的作用，还可以用在泡泡糖、口香糖这样糖果的制作。本身它是无毒的，只用作咀嚼的这么一个材料，不进入人体内。如果不小心吞咽了泡泡糖或口香糖，危害呢其实并不大，但是肯定咱不能吃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聚乙酸乙烯酯属于不溶于水和油的高分子物质，是不会被人体吸收的。而且人体的肠壁、胃壁都是非常光滑的，并且会分泌大量的粘液，所以说糖体不会被粘在肠胃里面，而是被直接排出。简单来讲，正规商家生产的这个泡泡胶毒性非常小，正确使用是不会造成中毒现象的。但是如果说购买了使用属于这种三无产品的劣质泡泡胶，这就没有办法保障了啊。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两张图片了啊！现在已经算是开卷了，把答案直接告诉您了。只要参与答题会自动获得抽奖资格，每天会从留言的听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大家就等待我们的主持人的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啊。每周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朋友是中奖的，这个朋友还是不一样的，还是很羡慕大家。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来和大家一起来揭晓一下在八号中奖的一位听友，看看当时他接到主持人的电话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1: 啊，真的吗？谢谢。
2: Hello， 你好。
1: 收到你的电话，我太惊喜了。
2: 我看您半天没接，我还说要打扰你吗？
1: 因为每周一我们都要开会，我已经散会了。谢谢。
2: 心情怎么样？
1: 哎，我太激动了。我没想到我能中奖，听广播得有10年了吧？就是参与的话，就是因为开车的时候吧，就是在运温拿的时候可能不太方便。
2: 嗯，
1: 跟我儿子去小饭桌中间间隔的这段时间，我就会留个言。我上班特别早，所以他要去托管，所以他很少参与。但是他每次都问我：“妈妈，你中奖了吗？妈妈，你中奖了吗？”
2: 很期待中奖，很看重结果。
1: 对，他每次都很关心我。我说哪天早起我参与了，那个他就会说：“那妈妈，你什么时候中奖？”我说：“妈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奖。”
2: 孩子早上就要去托管吗？
1: 对，因为我上班特别早，他去托管吃饭，吃完早餐，然后托管的老师会把他送到学校。
2: 希望有更多时间和机会，能够多一共同吃早饭的经历。
1: 好的，谢谢。
2: 您是唐山的，您贵姓啊？
1: 啊，我姓李。
2: 对，您想要什么？是要山姆那个早餐的那个餐包，还是？
1: 我想要黄金小马。
2: 为啥？
1: 哎呀，可能我这个话题比较沉重吧。
2: 你说怎么沉重了？咋了？
1: 这个黄金小马对于我来说有一个不同的意义，就是本来去年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年前，我和我爱人的约定就是。过年的时候，他送我一个黄金小马，然后我会送他一台手机。但是他去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心梗就突然间离世了。就可能我这个话题的话会比较沉重，是吧？所以说这个黄金小马当时是他答应送给我的。就是我收到您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很难表达我现在激动的心情。就是说，可能通过这个方式吧，他用另一种方式来兑现我们之间的承诺，就是但是这个承诺可能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了。就是我给他买手机来说，可能也实现不了了；他送给我黄金小马，可能也实现不了了。但是我今天收到您的电话，我觉得，啊，他还是帮我兑现了承诺。
2: 我不知道 该怎么去安慰您。当然我相信您也现在经过了很漫长且很艰难的时段能够走出来，对我来说也比较突然。
1: 对，这就是我收到您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觉得哟好激动啊。
2: 生活总要向前，我相信你看一接电话我听到了您是一个乐观的人。
1: 对，
2: 所以我相信生活会继续，希望您能够常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带给您这一份陪伴。
1: 那谢谢，我知道咱们所有人都会往前走，我相信你们的节目会越办越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1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1: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5: 早晨8:52，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现在天气转凉了啊，一早一晚的这个温度比较低。今天看了一下，早上出门的时候，石家庄最低气温到了13摄氏度，最高气温今天中午在25摄氏度，尤其一早一晚基本上，没有在20度以上的。还是提醒大家出门注意保暖，尤其是周末早晨出门爬爬山呀，锻炼一下呀。但是这个时候呢，一件秋季的保暖的外套，同时还能多功能防水防风就更好了。秋天的第一件外套，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主持人星华的分享。
16: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3-1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9，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3-1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 尺码很全，从七八十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多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元。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然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哈、啊，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啊，到手。也是99.9元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啊，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6: 你带走我的思念，却没说抱歉，一起走。
15: 今天早间的快乐出发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陪伴您的是雕刻时光，下班见啦。
6: 你都翻遍，却没有发现我们约好。
17: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7: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7: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9: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0: 冲
17: 什么呢？
2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7: 我要再来一件。
2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7: 快冲！
21: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1: 具体该怎么领呢？
2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1: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3: 还有其他款吗？
17: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备居世界第一。2026年服贸会正在北京举行，为了更好满足公众观展的需求，今明两天闭馆时间将延长至18点。另一场国家级的展会，第26届投洽会11号在福建厦门闭幕，来自于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老牌充电宝企业品胜旗下两款充电宝即日起启动召回，此次召回涉及了电芯来料、保护电路以及生产工艺等多方面的问题。国家发改委11号消息，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9月11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35到420元，调控之后呢，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针对网传男子停止资助某学生之后遭对方质问一事，甘肃省嘉峪关市公安局11号发布通报，姚某某为吸粉引流自编自导，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受理该案。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子琛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玟的这首《好心情》，周末的好心情的理由就可以只有这一个，那就是今天是周末了呀。这个周末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吗？周六的上午已经开始了哈，你的计划也已经在实践当中了吗？其实好好的休息也是其中很幸福的一种。上午的9:07，欢迎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周末好，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小时候的快乐总是很简单，长大之后发现简单才会更容易快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世间的美好有千千万万种，所以每个人也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不同。孙燕姿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不同》。成年之后的你，还在努力着令自己能够少一点被动的接受，多保留一点内心的棱角吗？继续今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我是

有时候一首无比熟悉的老歌也会在某一个时刻听出全新的感受来。本周你所在的城市也下雨了吗？刚刚来自于陶喆的《找自己》，这首歌是在下雨的声音当中开场的。阴晴雨雪各有各的精彩，这其中的日子也像是在某种律动当中，晴雨交替，光影交错，而最好的生活当中的滋味就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曲折折里。许巍当年的这一句"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感动了太多人。

0: 双休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

0: 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2: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0: 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60-70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今天幸好遇见你的故事来自于王心凌。2003年的时候，王心凌筹备首张专辑，那制作团队向海蝶音乐邀歌。那个时候林俊杰还没有正式出道，他呢反复听王心凌唱歌，然后看他拍摄的 MV 视频，揣摩他的声线跟气质，为他量身写下了那首《当你》。这首歌是当年那张专辑的第三主打歌，市场反响很热烈。也正是这次遇见，让制作人吴大卫看清了市场想要的 Cindy。后来呢，爱你、Honey 等等歌曲接连发布，而王心凌也把自己推向了甜心教主的市场定位。这样的一首《当你》也成为了两个人音乐缘分的起点。

0: 9:42，继续今天雕刻时光的直播。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接下来是好物推荐时间。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哈，作为我们国人最看重的传统佳节，这段时间呢，家庭聚餐、亲友小聚、走亲访友，一场接着一场。团圆的饭桌上，一瓶好酒永远是氛围感担当。那有什么样的好酒推荐吗？我们来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
1: 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9，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都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9。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啊，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个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到手也是99.99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4: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1: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11: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3: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

0: 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了联合展区，既有 AI 的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三地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石家庄新城大街辅路棉河路以南70米供热管网连通施工将于9月12号的23点开工，施工期至10月30号。9月1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的班线票价实施调整之后，此前该路线商务车的单程票价30元，大巴车型单程票价20元，调整之后不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单程20元票价。9月10号晚上，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启幕，持续至9月13号。活动期间设置了房车露营生活以及装备展、匠心传承非遗主题展、营游礼遇特色旅游商品展。当地时间11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男篮项目继续小组赛的较量，中国男篮首战以99比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了开门红。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子琛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飞儿乐团的这首《让我们一起微笑吧》，微笑的力量，我们总是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受到。那刚才这首歌自始至终一直都是平和的四三拍节奏，歌词也像是聊天一样的直白。这样简简单单的处理方式，也许一开始并没有很惊艳，但是却能够在某一个如他一样平常的时刻，才会被这种平凡的感动击中，然后一下子就记住了这首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周末好，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燕照片。

0: 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还记得这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听到他的人有人开玩笑说，这是清风和艾拉互换了男女生的 key 来唱的。这首歌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他们俩的声线其实都很特别的，也都曾经被周围不熟悉的人误解。回头看，成长也真的是一个治愈的过程。有时候我们自我疗愈，有时候会有爱我们的人带我们走出情绪的爆炸区。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到今年周深出道12年了，舞台上呢，他完成了从最初的青涩执拗的状态，到现在活泼幽默的样子的转变。这其中也有多少听着他唱歌的我们，完成了属于各自的成长。没有人是孤岛哈，而且我们都要进化成一颗颗丰富多彩的小小星球。10:24，这里是雕刻时光，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远远问候你周末好。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5: 更精彩。
1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7: 清新轻快的曲风，歌词以同类相吸，无需伪装，传递自我接纳的态度，气声演唱细腻如耳语。MV 中在花海中奔跑的画面治愈感拉满，这是 Billie 的温柔蜕变之作。 Billie Eilish Birds of a Feather。

0: 10:36到了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现在最近天气转凉了，一早一晚需要加一件外套，那入秋的第一件外套您安排好了吗？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您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多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元。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

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啊，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啊，到手也是99.99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啊，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9: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4: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1: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从国外出生长大的潘玮柏身上总是有一种乐观自由的状态，更是在当时的华语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说唱的风潮。那个时候的潘玮柏戴着鸭舌帽，帽檐儿故意压得很低，穿着宽松的牛仔裤，随着旋律摇摇摆摆。那潘玮柏式的 rap 也是令人眼前一亮的，有多少人花了力气跟着学了一遍又一遍。你可以继续停留在这儿，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受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提出到2030年，我国的畜牧业综合生产力能够进一步巩固。近日，我国科考团队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以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了产业新增长极。九月上旬，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相继发布了2027年度的校园招聘公告。据统计，四大行2027年度校招共计划招聘约6.4万人。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11号起，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9月5号，在一列由上海出发的高铁上，一位孕妇突然临产，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师方玉挺身而出，一边给产科专家打电话求救，一边帮助孕妇生产，在多方协助配合之下，顺利地接生出一名健康的男婴。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子琛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哈，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在想说要送什么样的礼物呢？那这样的礼物最好是能够既体面又走心，还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样的才合适？这个时间段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建议。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加上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冬阿

贡椒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哈，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2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由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基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挑风蹄，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傲来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灯，游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一零二四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傲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道，肌肤总是不再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万妮达重新演绎张惠妹的经典。 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全新的 rap 段落，利落飒爽的 flow 交织着充满力量的唱腔，展现了一场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言。特别推荐理由：超强的现场 vocal 实力，打破大众对说唱歌手 vocal 能力的固有认知。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3: 你会发现
0: 快乐。

0: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5间道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我是大石头，中午好，朋友们。好了，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的。哎呀，一周不见如隔七天啊，朋友们。
1: 严格来说不是七天。
0: 我周二的时候好像来直播间客串了一下，然后和豆儿姐我俩还就是聊了几句，唱了个后来。你知道当时评论区里边有个朋友说自从听了后来之后，我再也不敢去搓澡了。我说这后来跟搓澡有啥关系啊？
1: 他说因为刘若英唱了，说有些人一旦搓过你就不在。
0: 好好好，你这点心眼子全用谐音梗上了。

石家庄有好吃的东北菜吗？有有有，你看我跟子琛思达，哎，我们总去就是我们电台附近的张记聚福楼，这个好像是一个本地咱们连锁的，在石家庄有好几家店，什么锅包肉啊，对，你这锅包肉你得说是锅包肉，杀猪菜呀，小鸡炖蘑菇，还有饺子都不错，再有就是金掌勺，这个好像是全国连锁的是吧，属于是商超店了，我觉得性价比来说的肯定是比不上张记聚福楼，还有北国后边的小破店叫老鱼餐厅，属于是川菜东北菜相结合的一个小店，桥西那边有个东北风，也是老牌子了，挺大一店的，味道也不错，然后我家附近，我是住开发区，就是昆仑公园西边那块有个东北小厨，我个人觉得味儿也不错，就是到了饭点可能就是人比较多得排队，然后东北烧烤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雅青街的那个大拓吉林烧烤，他那个烤的牛肥瘦啊酱油鸡儿啥的，嗯，挺好吃的，你包括他那还有这个冷面。

也好吃。东北铁锅炖的话，我是喜欢西三庄那边有一个叫做炖家庄铁锅炖。为啥呢？就是他家那个，你比如说我要一个这个炖鸡儿，人家是现给你炒鸡，就是新鲜鸡现炒现炖的，不是那种冻货。再一个就是用的，我看是胡姬花的油跟农夫山泉的矿泉水，就我觉得它材料用的还挺良心的。哎，今儿咱就聊聊地方特色美食吧，朋友们。今天呢，话题咱就说一说，您最喜欢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龙行天下已经来打卡了，说：“哎呦，我正干活呢，边听节目时断时续的，不行就听回放。”你可以先听昨天的。罐头妈妈也来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哦，说实话，我真挺喜欢吃这个东北菜的。你包括罐头妈妈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前段时间还给我们就是寄了一些唐山的特产，像麻糖啊，还有花生酥啊，也算是非常好吃的啊。这个东北菜的话，有一次就是我在家的时候，对，就是特别想吃东北菜，懒得出门，就从闪购点外卖嘛。然后当时我点了一个杀猪菜，点了一个锅包肉，点了一个孜然羊肉，因为我儿子是不爱吃香菜的，就备注了一个不加香菜。点完以后没多久呢，饭店就打电话来了，东北口音说：“哎呀妈，兄弟啊，这孜然羊肉不能不加香菜呀，你这都给我整不会做了。”我一听，我是心想，这是遇到了严谨的，就是工匠精神的东北大厨了。完事我就问，我说：“大哥，为什么咱们这个孜然羊肉必须得放香菜呢？”大哥说：“你这玩意儿，你这不放香菜，你显得这菜的分量太少了。”真实诚啊。真的，现在很多就是做生意的老板，你甭管是做餐饮的还是做其他什么样的生意的老板，老有意思了。还有一次我是去买水果的时候，我家楼下有一个水果摊儿，然后当时你知道就石家庄咱们都看过征服，我当时就学刘华强啊，就是搞笑嘛，我就指着这个西瓜问摊主，问老板，我说：“老板，你这瓜保熟吗？”就听我这样一问，老板也不言语，你知道他就一秒钟就入戏了哈，非常霸气的拿起了一个刀。当然就是他拿刀肯定不是为了砍我，他当时就是拿刀割了一小块西瓜递给我尝啊，说甜不甜，保熟不保熟，你尝尝不知道了吗？我尝了一口，我觉得不好吃，也不甜啊，但是不想驳他的面子，我就从老板手里拿过小刀，学着他的样子削了一块给他。然后老板就跟我似的，也嚼了嚼，也尝了尝，然后对我说：“说帅哥，要不你买点火龙果吧？那个西瓜可能不熟，但是火龙果它包甜。”

杨先生说，说到地方特色美食，那必须得是榕江的牛瘪火锅。哎呀妈，敢吃这个火锅的呢一般都不是普通人啊。程程说必须是老北京的卤煮火烧豆汁和炒肝。你要说这个炒肝跟卤煮啊，我是能接受，豆汁这玩意儿啊

0: 哎呀，怎么说呢？还是要情绪稳定吧，凡事不能上火上头。我看上前几天说有一对夫妻，因为他俩的女儿就是不找对象，然后两个人就吵架，最后丈夫一气之下呢，把他媳妇儿就是独自扔在了高速上。然后江苏南京交警接到报警之后赶到了现场，将女子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这事怎么说呢，朋友们，就是你想要孩子学会好好爱人，父母得先做好榜样，对不对？
1: 这样好了，亲爹给闺女上了一课，有这样的爹给做榜样，
0: 这闺女还敢结婚吗？以后再让孩子找对象，孩子就直接说，说找对象干嘛呀，找对象让他把我扔在高速上，对吧？还是得扯回来。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您最喜欢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是什么？关注到河北。

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Vincent 说，地方特色必须是我们沧州的羊肠汤火锅鸡，方的驴肉火烧，石头有机会去沧州尝一下啊。据我所知，所有的地方特色美食离开了他们的本地，就是味道都会大打折扣。我的好朋友好姐姐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知名的主持人啊，文博老师，老家是保定嘞，是保定的。他就跟我说过，说这个保定的那个圆驴火，只有在保定吃的才好吃。我问他，我说石家庄就没有好吃的吗？他非常斩钉截铁的说，没有，只有保定本地的才好吃，离了保定都不是那味儿。然后我当时在石家庄前段时间也吃过羊肠汤，真的朋友们，就是以前没吃过羊肠汤，我喝过羊汤，吃过羊杂汤。羊肠汤是我前段时间第一次吃，我觉得好吃，这还是离了沧州以后的，所以我对沧州本地正宗的原汁原味的羊肠汤充满着好奇和期待，有机会真的要去尝一次，真的。卡尔斯特说，大石头讲到了地方特色美食，那必须说说咱们石家庄的第一美食，最正宗的安徽板面。我真觉得咱们石家庄板面，你知道最大特色是什么吗？就是好多外地的朋友来石家庄问我说，石家庄板面有什么推荐的，就是必须打卡的吗？我说，哎呦，我说石家庄板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下限很高，就我们很难找到你说特别特别好吃，排名第一的、第二的，我很难评出来。但是你就吃去吧，你很难找到不好吃的，就它的底线是非常高。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无间道的节目，朋友们，今天的话题是您最喜欢吃的地方特色美食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哇，这首歌的前奏听出来是哪首歌了吗？来听到这首吴克群的《为你写诗》，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刷牙，这个每人每天都要进行至少两次的活动，你可能一直都做错了、
2: 啊、
1: 横着刷，刷牙太用力，刷牙时间过短等等，都会给牙齿造成伤害。尤其是拉锯式刷牙，很容易形成楔状缺损。简单来说，就是牙齿在靠近牙龈的位置少了一块，然后就
3: 好酸痛。
1: 除了横着刷，还有下面几个常见的错误刷牙方式。刷牙时间过短，早上时间紧张，晚上睡前偷个懒儿。有人每次刷牙的时间只有匆匆几十秒，有人刚刷出泡沫来就觉得已经刷好了，整个过程甚至连30秒的时间都不到。理想的刷牙时间应该保持在3分钟以上。刷牙时太暴力，牙刷毛太硬，或者是刷牙用力过猛，都会对牙釉质造成永久性损伤，刺激牙龈，导致牙齿敏感。只刷牙不刷舌头，牙刷长期不更换，牙刷用久了就会开花，这样的牙刷不仅藏污纳垢，细菌丛生，用它刷牙会越刷越脏，还会损伤牙齿和牙龈。一般情况下建议3个月更换一次牙刷。
4: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么怎么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牙齿呢？使用牙线，定期洗牙，这是去除牙菌斑和牙石最有效的方法，建议半年到1年洗一次牙。使用漱口水，在正确刷牙的基础上，漱口水能帮助抑制菌斑生长。使用冲牙器，它可以冲刷到口腔任何部位，包括牙刷、牙线都不容易够到的牙缝和牙龈深处，建议每次餐后冲洗1到3分钟。
2: 明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6: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4: 天哪，太划算了吧！
1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欢乐60分，
17: 搞笑最认真。
1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您最喜欢的地方特色美食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咱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

0: 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小薇老师说，石头这么好，我上次去潮汕玩，吃了那个卤鹅，觉得特别好吃。哦，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去年孟同学去了一次潮汕，回来之后胖了10斤。他说潮汕什么都好吃，你包括火锅呀，还有潮汕的一些菜呀，包括就是卤味啊，都好吃。Only Lonely 说，最好吃的必须是俺们大零售的手擀腌肉面。明之山他说，大石头，那必须得是我们行烫的河老钢炉烧饼，还有焖子。明之山，哎呦，那您挺危险的。那不都说明之山有虎吗？对，明之山有虎，那就不要去明之山，是吧？M Love 他说，沧州的火锅鸡以及羊肠汤都非常的好吃。其实你看很多地方特色美食，怎么说，就咱们平常可能懵噔一下想不起来，但其实有很多，你远了不说，就我上班这一路上啊，我跟大家盘点一下，从我家坐公交到我的工作单位这一路上我能碰到的有什么，有柳州的螺蛳粉，沙县的小吃，哈尔滨大包子，东北的铁锅炖，云南的米线，贵州的酸汤锅，西安的肉夹馍，还有老长沙的臭豆腐，以及阳澄湖的大闸蟹。最近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反正对，这卖的不少啊。但是今年咱们乐商城就是不卖蟹卡啊，不卖蟹卡，因为最近天气就是转凉了嘛，一早一晚的得加个外套啥的，所以入秋的第一件外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来听一下主持人星华老师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多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元。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然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哈、啊，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啊，到手也是99.9元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啊，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2: 你会发现。

朋友们，朋友们，家人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好，今天聊到话题就是您最爱吃的地方特色美食是什么。我看很多朋友都聊到了自己沧州的火锅鸡啊，羊肠汤啊，还有这个邢台地区的饼卷啊，焖饼啊，包括邢塘的朋友，零售的朋友也都过来了，正定的崩干啊，热切丸子啊，八大碗啊，还有保定的驴肉火烧啊，我待会儿下节目就要去趟保定，我真的太馋那口驴肉火烧了啊。好像还有什么素盐鱼香肉丝儿，还有这个那叫什么了，罩饼啥的，好像说保定里这些美食这特色还不少嘞，不知道今天下午能不能偶遇到保定的朋友们呢。其实说咱北方人都爱吃碳水，你看刚才说的甭管是这个驴肉火烧还是罩饼，那不都是碳水吗？爱吃主食米和面，俗话说得好，说北方四大美食啊，大饼夹世界，米饭拌地球，煎饼卷洪荒，这面条煮宇宙。我前段时间和我爸妈回了一趟老家，我的老家是邢台的南宫，然后我当时问我爸妈想吃啥，我爸说蒸个饼卷篓，再蒸一盘焖饼当菜，能听懂吗？朋友们，整一个饼卷肉，再来一盘炒饼，就是焖饼当菜，主食是碳水，配菜还是碳水。这老话说得好，一方碳水养一方人呐，朋友们呐。你看我们邢台地区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这个，你包括还有衡水地区，邢台地区就是特色的碳水啊，饼卷啊，焖饼对吧，炒饼，烩饼，炸麻辣烫，炸果子，石家庄这边呢，这个杠炉烧饼，饸饹面，牛肉罩饼，板面，门钉肉饼啊，保定呢合计别的不说，单就是驴肉火烧就足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只能说咱们河北人真的是太爱吃碳水了，朋友们。

粤语的平安说去哪儿吃呢？可以保定偶遇啊，大石头。我主要是参加婚礼去了，得随份子去吗？我上周节目还说了呢，我说攒点钱不容易，但是你就会发现啊，你生活当中，你但凡攒够了一笔钱，就会有突发事件让你把这笔钱花掉。我好不容易攒了1000，结果我哥们儿就是大学同学通知我说，哎，石头，这个礼拜天我结婚，记得过来啊。那能不去吗？令四一二三说，我从小就喜欢水，所以我最喜欢的呢就是来自大自然的水啊。我真以为你喜欢碳水。是我想太多。水挺好的，对，水呢是生命的源泉，是我们人类一切生命活动一时一刻都离不开的东西。同时呢，水呢也是人体必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女生生病的时候，对吧？啊，男生大概率都会说一句啊，多喝热水。但是众所周知，朋友们，这水的流动性啊，它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咱们的薪水。尤其我，你看这好不容易攒了一个月攒下来的薪水啊，这随份子一下就给流完了就。

米妞说来保定我带你们吃正宗的驴肉火烧，我太馋这口了朋友们，真的，尤其是文博老师跟我说，因为他老家就是保定的，他上次给我就是从家里边是老爷子给他带过来俩驴肉火烧，让我吃了一个，我惊为天人呐、我说这太好吃了，他说这只能代表保定的最就是平均水平啊、在石家庄吃不到这个味儿，我还确实是，所以这次虽然说是要随个份子去保定，但是我带着任务去的啊，那就是好好吃几个驴肉火烧，然后再打包几个回来。

陆耳说推荐石头去尝一尝保定钟楼附近中华小区内的麻酱烧饼卷酱牛肉还有荷叶汤，只有中午和晚上才能吃得到。等一下，我记一下啊，拍个照记一下。可可说，其实沙县小吃、柳州螺蛳粉、武汉热干面、保定驴肉火烧，这些都是快餐。我呢就喜欢吃快餐，除了以上这些，我还喜欢吃意大利的披萨、日本的寿司、美国的牛排，还有法国的红酒。好好好，你这都不算啥啊！你看我就是喜欢吃太阳饼跟月亮馍啊。Mr. Ni 说，我儿子说现在最想吃的就是帝王蟹加波士顿的龙虾，还有蟹黄拌饭、蟹腿、海鲜粥，饭后的餐点必须是榴莲。我说吃完方便面你赶紧去睡吧儿子啊，梦里啥都有。好了，时间关系啊，后边的留言咱就不再挨个读到了。感谢各位的参与，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来听到这首孙燕姿《年轻无极限》，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素颜，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

0: 香肠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欢乐60分，
7: 搞笑最认真。
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8: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到的节目啊。自从做了咱们这个古人太酷了以后，我的私信总能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好多朋友问我，就是穿越到哪个年代比较好，然后有的朋友就想知道说穿越成什么角色身份比较好。哎呀，这个念头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因为以咱们如今的生活方式还有习惯，回到古代大概率会就是活不了多久。首先生活条件就不行，医疗条件更是落后，再就是古代啊他战争多。那我朋友就说了，说既然战争多，那我就去打仗呗，快告诉我做什么样的兵种活下来的概率高呢？还真别说，这个话题值得聊一聊。

0: 果我们穿越到古代成为了一个小兵，那我们打什么位置更容易活下来呢？
1: 咱掰开揉碎了说啊，
0: 先说古代的兵种都有什么呢？首先咱得知道啊，最前面的是搭梯子爬墙的工程兵，
1: 这个肯定咱不能当，为啥呢？就是工程先锋通常是最容易没的。
0: 大家看过电视剧啊、电影啊，多少知道一些，就是工程的时候，你这个你得这个攻防进攻方，你得搭梯子爬城墙。但是守军他有地心引力的加成，他们可以从城墙上往下扔各种东西，你像是弓箭呐、石头啊、滚烫的热油啊、火把什么的，你随便挨着哪一个，你都能要命。哎，古代甚至有一些缺了德的守军干啥呢？他往下边倒那种煮沸腾了的粪水，这个属于就是不仅要你命还得恶心你。
1: 工程的士兵啊，你穿了一身装备往上爬本来就不容易，在梯子上呢又无处可躲，妥妥的就是个火靶子，所以说工程兵咱不当。说完冲锋，那就是陷阵。你看咱总说冲锋陷阵，冲锋陷阵啊，这个总是在一块说的。
0: 古代有四大军功啊，什么军功呢？分别是先登、陷阵、斩将、夺旗。咱得知道啊，难度高奖励才会高，所以说这四大军功没有一个是安全的。陷阵的部队也是需要冲在最前边的啊，属于是正面撞上敌人之阵型，然后强行杀出一条血路，打乱对方部署的军队。但是众所周知啊，枪打出头鸟，所以敌方的弓箭手啊，什么投石机呀、啊，对吧？这个首先瞄准的就是陷阵的部队。等你撞上敌人的阵线以后呢，还得面对密不透风的那个盾墙，还有从盾墙后边伸出来的刀弓箭戟。所以说，陷阵部队，咱也不当。
1: 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后排兵。哎，好多朋友说，哎，我要当后排兵，我在后排。哎。
0: 印象当中前排打仗，后排呢就是看热闹的那种，但是两军缠斗在一起，弓箭手啊、投石车呀、这些远程的火力就不再攻击前头部队了。为啥呢？因为前头部队是乱战，如果你打前面容易呢误伤自己的队友，所以像什么弓箭手、投石车这种远程火力就把目标定在了后排。也就是说，如果咱们是一个后排的小兵，你只能一直挨打，一直挨打啊！看着满天的弓箭炮弹砸过来，自己又够不着对方，你打不着，你只能生闷气。
1: 第四个是什么？是重骑兵啊，就是人和马都要穿着盔甲的骑兵，而且人马加重甲加武器，总重呢达到100公斤吧啊！之后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的速度撞上对方的步兵，这个动能呢足够把人直接撞飞的，而步兵手里的刀剑砍在他们的重甲上又很难造成致命伤，所以这个重骑兵堪称是古代版的大坦克。但它不是无敌的，只要敌军步兵能够提前准备，对付手段是多的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啊，就是砍一些那个尖木桩子做成巨马阵，对，就是巨马放在阵前，骑兵撞也撞不动，跳也跳不过去，只能干瞪眼儿。当然类似的方法你像什么挖壕沟啊、撒地钉啊都差不多。而且重骑兵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再怎么覆盖这个盔甲，他的马腿都得露出来，不然这马没法跑步，对吧？所以就是有些步兵呢拿着长柄刀专砍马腿，马一倒下，骑兵就成为了待宰的羔羊。
0: 典型的例子就是金国的铁浮屠，当时在跟宋朝的战争当中，就是这帮重骑兵一开始那是佛当杀佛，神当杀神，后来岳飞啊使用了咱们刚才说的砍马腿这样的战术，铁浮屠就连吃败仗，损失惨重。当然了，相对就是刚才说的冲锋陷阵的士兵，重骑兵的生存率是高一些的，但是呢轻骑兵更高。为啥？他们不穿铠甲，牺牲了一些防御性，但是机动性非常高，主要任务也不是打仗，而是骚扰、绕后还有追击，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高强度的肉搏，敌人要是追赶他们转头就跑啊，就是能打就打，打不过就跑，而且他们一跑后边还追不上那种啊。
1: 那有朋友说，那我穿越到古代我当轻骑兵呗。
0: 哎，轻骑兵虽好 但还不是生存率最高的。最高的给到谁呢？给到炮兵。
1: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拔了摆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北面。啊，就是那个炮兵。炮兵呢是古代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兵种。啊，它需要多人协作完成，就是你一个人，你说我当这个炮兵炮手我当不了，为啥呢？你得有多人协作，装弹、瞄准、发力，哎，甚至就是各种前期的这个彩排、排练、演练，才能在战场上发挥出它的优势。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啊！众所周知，这个物以稀为贵，所以说炮兵一般呢不会派去肉搏。它还有一个隐藏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万一你被逮着了，就是没跑掉。被敌人抓住了，你的手艺可能还能救你的命，甚至可以让你开启事业的第二春。你比如蒙古帝国当时就是吃了这个投石机的苦头之后，就以俘虏为基础组建了自己的炮兵部队。所以说到底啊，朋友们、兄弟们啊、姐妹们、闺蜜们，不管穿越到哪个年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你当什么样的兵种或者说什么样的身份，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脑子、有技术，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2:23啊！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这里是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道，祝各位周末快乐，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冲！
3: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6: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7: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6: 具体该怎么领呢？
7: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6: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7: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8: 挑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4: 在这里，
13: 有你更精彩。
1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6: This is hit music。
17: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5: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来自于周杰伦的《西西里》。哎，要说今年华语乐坛最大的动静呢，其实就是周杰伦啊，在3月份的时候，他暌违4年发行了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这首《西西里》，方文山填词，周杰伦自己谱的曲。有人说这首歌很像是《夜》的第7章的2.0版本。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继续听歌。这首歌最近也是一首老歌翻红了啊，来自于孙燕姿。虽然说这首歌叫《我不难过》，但是这首歌听得让人觉得他真的很难过。一起来听吧。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林姐，中秋快乐！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6: 1024乐商城， 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 现在满399元 还能再减50元。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
9: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梳，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伊利尔斯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商城扣瓷砖厂，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给中秋节礼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也纹越来越重了。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 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9: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7: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当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应邀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叶口蟹黄流心，
6: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实质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10: 解锁中秋好滋味，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2: 音乐 so hot。这里是 FM 124和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下下周就是中秋佳节了，作为国人最看重的传统佳节，这段时间的家庭聚餐呀，亲友小聚啊，走亲访友一场接一场，团圆的饭桌上的一瓶好酒永远是氛围感的担当。那么有没有什么这个好酒方面的这个推荐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9，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都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9。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哈，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到手也是99.99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OK， 欢迎回来啊，我们今天音乐搜号推荐呢，来听一位写故事的人，汪苏泷。这个名字你肯定不陌生啊，他给别人写过很多的歌曲，自己也唱。从最早在网络上发歌的大学生啊，到现在成为舞台上的创作及演唱的歌手啊，他干的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把生活里的那些细碎的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心事都变成能哼的旋律。下面一起来听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5号在石家庄正定举办。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自9月11号20-24时起，我省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调整后的92号汽油每升8.29元，95号汽油每升8.76元。日前，记者从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获悉，河北省已完成2026年度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今年共资助学生1165人。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近日开展道路雷达探测，精准排查地下安全隐患，全力筑牢道路设施安全防线。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11号表示，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共同抵制赛场不文明行为，把掌声送给拼搏，把宽容留给遗憾。当地时间11号，中国对尼泊尔第5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3: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3: Your music never stop。

来自于王力宏的《爱错》，把爱情里面的拧巴唱得特别的实在。这首歌呢，也是他和崔维卡一起填的词，自己谱的曲，收录在当年的那张很好的那张专辑里面啊。其实流行摇滚的编曲真假音来回切换，王力宏已经玩的是炉火纯青了。而且这首歌是20多年前的一首歌曲啊，但是现在来听的话依旧非常过瘾。下午的1: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不止音乐，我是大森。这个小时我们来听喜欢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喜欢一个人最常见的样子就是依恋啊，来自于蔡淳佳，依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装修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Welcome back.
10: 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12: never stop.

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光听名字就非常浪漫啊！别人的梦想是环游世界，而他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啊。接下来呢，张韶涵的这首歌曲也是那种很甜的歌曲，而这首歌呢是当年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叫做极速摇滚，编曲是飞快的，同时呢这首歌也是很有名的，也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偶像剧《公主小妹》的插曲了，一起来听张韶涵《我恋爱了》。

0: 刚才连着过两首歌，一首是张韶涵的《我恋爱了》，一首是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其实这两首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张韶涵的那首呢，是唱的是喜欢一个人藏不住啊。五月天的这个《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呢，唱的却是喜欢到最后剩下的那点固执。其实这两者合在一起才是一段完整的喜欢。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啊，到最后会变成崇拜啊。下一首歌，哎，就特别有名的一首歌曲啊，当年如果你要是玩一个跳舞的游戏的话，这首歌还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曲子，就是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合唱《快乐崇拜》。
1: 乐坛传奇驾到
2: The World Famous
1: 音乐名人堂。
3: One, two, three.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更精彩。
1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9: This is hit music。
20: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2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

0: 上就要到中秋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好啊，既体面又要走心，而且不流于俗套呢，到底该选什么才合适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新华，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加上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啊，去给您九提九炼啊，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由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了，感谢新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于萧敬腾的《海鱼恋》啊，这首歌呢是萧敬腾21岁的时候为了参加比赛写的，最早呢在网络上流传了很久，后来呢才收集到2008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当时还是以附赠曲目加进去的。不过呢，喜欢这件事情哪有天天放晴的，也有那种怪天气的时候啊，天上没下雨，心里却湿哒哒的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黄轩的《怪天气》，掺着这种放客灵魂乐的 R&B 曲风的歌曲。这首歌当年还入围了那一年的金曲奖的最佳单曲制作人，一起来听黄轩和9万88的《怪天气》。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2: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遍。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11号，工业跟信息化部发布智能网互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近日，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设立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肉类4类指定的监管场地，这是石家庄航空口岸首次建立生鲜类产品指定的监管场地。神威药业集团自主研发的第8个经典名方神威益功散颗粒近日是获批上市，该药是国内经典名方新药中首个儿科专用药，功能主治为健脾益气和行气和胃，用于小儿脾胃气虚或者是兼气滞症。实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为法国塔拉吉蒂站科考平台破冰引航。我国科研团队为破解铁电材料耐久性难题提供了新路径。今天是农历的8月初2，天宇将迎来龙收尾天象。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子琛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14:0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周末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刚刚这首歌林俊杰，名字叫做天使心。林俊杰的声音在这首歌里软乎乎的，令整首歌听起来有一种轻盈的暖意。整首歌把困境里有人守在身旁，带你越过每一座山的陪伴感娓娓道来。时隔多年再听，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份有人托底的踏实感。在你的身旁也有这样的人吧，哪怕是我们最低谷的时候，他也会在一旁陪着我们，说没关系，我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刀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1: 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每次的心动

陶喆的这首老歌《普通朋友》精准地描述了爱而不得的情感桥段，整首歌用标志性的节奏、蓝调的律动，把深陷爱意却只能被定义为朋友的拉扯感写得淋漓尽致。副歌里唱，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这一声呐喊，搭配着陶喆丝滑的转音，把求而不得的无奈跟不甘诠释得入木三分。其实爱而不得有时候也没那么苦情哈，有一些就像是当年没有能够说出口的小小遗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

关诗敏2025年重制版的《恋人未满》，跳出了早年青涩的少女感，用更加舒展松弛的声线，把有达以上的暧昧拉扯唱得很细腻。他亲自担任了制作人、编曲，加入了柔和的管弦乐铺底，没有过度炫技，反而是把再靠近一点点的忐忑跟勇气唱进了每一句转音里。不同于原版的清甜雀跃，这个版本多了几分历经时光之后的释然，把怕说出口失去又怕错过的遗憾的微妙的心境诠释得很好。也难怪时隔多年之后仍然能够在短视频平台翻红，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那段未完成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0: 复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回头虎秋千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头虎秋千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4: This is hit music。
5: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需要加一件外套。那入秋的第一件外套你已经安排好了吗？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多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元。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哈，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到手也是99.9元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复刻回忆，薛凯琪清甜带软的声线搭配着方大同醇厚慵懒的唱腔，两个人也是默契十足的，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老友，轻声地聊起了青春里面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舒缓的钢琴铺垫出了旧时光的氛围感，把青春的复刻回忆像一片云，没法子抓在手里的怅然，唱得温柔又动人，至今仍是很多人心中关于夏天、关于旧爱的一首专属情歌。14:50，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我亲。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遍。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周传雄的这首《今宵酒醒何处》，它是以咏柳雨霖铃的古典离愁作为了创作引子，将电子音色与弦乐交融，配合了嘻哈节奏跟抒情的曲风，还加入了他的妻子 Vivian 演奏的琵琶的音色，把旅人在雨夜不停寻找失落过往的意境烘托得很好。里面还有一些法语的呢喃和声的加入，让整首歌的层次是特别丰富的，还原出了酒醒瞬间虚实交错的一个恍惚感。历经岁月沉淀的唱腔里面，藏着他当年大病初愈之后对于人生的释然。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中秋近了，来听这首《但愿人长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乐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雷哲炫版本的烟花易冷，它是跳出了周杰伦原版那种很朦胧的氛围感，用他清亮克制的唱腔，把南北朝的古诗当中那种苦守故事唱得极具画面感。雷哲炫在这首歌曲当中略微收敛了自己标志性的高音，然后搭配着更具有古典悲剧感的编曲，让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的苍凉感是层层递进的。当然整首歌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把繁华落尽之后人世一分的惆怅唱得细腻又真切。这里继续和贝音乐广播跟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

这首歌是发表在2009年许佳莹的作品《身骑白马》，它是华语乐团融合了传统歌仔戏跟现代的流行乐的一个突破性的作品。它的灵感是源于薛平贵与王宝钏的经典爱情故事。整首歌有一个西洋乐器搭建的流行音乐的框架，然后巧妙地融合了像唢呐、古筝等传统的民乐，副歌直接接入了原汁原味的歌仔戏的唱段，也让此前铺垫的情绪瞬间爆发。许佳莹的这首创作既保留了传统戏曲的厚重的韵味，又贴合了当代人的情感共鸣，自然自它发行到现在一直是被很多人收藏在自己最爱的歌曲的歌单里。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2: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
2: 冲！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

0: 贝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辽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辽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4: 前奏响起就感受到了古早气息，小甜甜布兰妮的热歌怀旧指数绝对是100%。这首歌的桥段当中插入的对话参考了泰坦尼克号。 Britney Spears Oops I Did It Again。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9:37，那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最近天气转凉了，一早一晚需要增加一件外套。入秋后的第一件外套你安排好了吗？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新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都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元。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哈，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到手也是99.9元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1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3: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4: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6: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8: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朴树在这首《来不及》当中勾勒出的是风不停、绿树荫、阳光晃眼的一个夏日青春的图景。今年的夏天已经过去了，听到这样的歌，你想起来的是哪一年的哪个夏天呢？是不是也在同时感慨着，少年时光终究会像浮云一般松松的飘散？但是这一类的歌曲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令怀念旧时光的我们，抓住一些自己当年仰望湛蓝天空时候的影子。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今天就陪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很有意思哈，就是您觉得您家里面鸡肋的家居产品有哪些呢？那这个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因为现在呢，大家伙都记住了一个词，叫做家居产品的断舍离，这样的一个名词，这样的一个算是生活方式吧。但是呢，家里面东西确实挺多的，而且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嘛。那哪些可以扔，哪些可以留哈？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看啊，也是看到了很多这个朋友的反馈哈。最容易踩坑的鸡肋产品7个啊，或者说7大类，第一个就是大茶几。当初哈，就算是我们知道客厅的去茶几化的这个设计很流行，但是也会认为它一定是我们家庭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家具哈。因为你确实是，无论是水杯子啊，还是花瓶啊，还是遥控器啊，你总得有一个随手要放东西的一个地方哈。也做好了我们可以勤收拾的这个准备，就觉得自己的家肯定不会出现我很多的杂物啊，什么饼干啊、零食啊、这个茶几啊或者外卖堆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哈。就算是乱啊，那乱的也有生活气息。只是日子过久了，你就太高估自己了。你会发现茶几呢，就像有魔力一样，甚至是你定期、定点、定时，你得把这个茶几收拾一番，因为茶几里面有很多都是你想不到的这些产品哈。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我还会这个收拾收拾，后来你会发现时间长了真的挺麻烦的，这个地方就成了重灾区了。尤其是很多朋友买的当下特别流行的用透明的哈，就是底下你可以置物，然后分成四个格，然后上面也是透明的玻璃状的。你会发现你要么就是放满东西，看起来啊那就是乱，乱有乱的秩序啊，或者是有填充感，甚至是你上面完全不放东西，那可能才是真正的你看起来显得干净了。那现在我们怎么替代呢？就是我们要放水杯和纸巾怎么办呢？你看哈，沙发的侧面或者是背面，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放一个置物架，小的置物架啊？亦或者是我们现在有那些小推车啊，小推车里面你放了各种的饮料，或者是小零食也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的去操作呢？而且茶几有多少钱啊？可能我们买一个便宜点的2-3千，贵一点的甚至上万哈，但是一个小推车啊，这个拼某某啊，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也欢迎大家跟我说说啊，您搜到的这个价格，看看跟我手机里面的价格一样不一样，亦或者说您觉得有哪些在客厅的这个区域，我们代替茶几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来共同的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在盘点的是七大家里面的鸡肋产品哈。不知道您家啊、买的那么多，无论是沙发还是茶几，甚至是床，开了玩笑啊，有哪些觉得您觉得是鸡肋的家居产品呢？其实哈，有些这个年轻的朋友哈，人家甚至是睡觉就睡在沙发，所以床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意义，那花那个钱不如买个电竞椅来的更实在哈。亦或者呢，家里面有很多的刚刚我们也提到的这个去客厅化的一个设计，大宽厅你中间是没有必要放茶几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可以买一些小推车哈。刚刚我也问到了，说这个小推车大家的拼某某的价格是多少哈。开了眼了，气球这位朋友留言哈，他说我的小推车拼某某上39，同一个拼某某不同的价格哈，同样的价格为什么我没有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来说说看哈。就像这种可以代替这种大茶几的这种小推车啊，在拼某某上，这个您搜出来的价格是多少呢？我的价格是89。能看出来其实呢购买力也没有那么高哈。当然了，我们今天主要的节目是在家里面，您觉得哪些这个产品是可以替代掉的，那您怎么替呢？拿什么来替代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哈。接着我们来说到的第二点就是大地毯了。哎呀，这个其实我个人是有点纠结的，就是我是觉得有一个大地毯它的方便之处有很多，比如说呢它会显得整体的客厅会更上档次啊，或者是你整体的家居的摆设更有层次感。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那个地毯你是

可以盘腿去坐的，包括孩子也可以去上面去玩一些东西哈。当然孩子大了，他可能现在也不会往上坐了。总之呢，你会觉得日常的一些生活哈，大地毯还是有它的一个用处的，不是说那种小地毯是特别大，就铺在那个茶几的那个整个的半边的那个沙发底下的那种大地毯哈，但是它的局限性非常多。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处理的，洗一个大地毯其实它的成本还挺高的，你包括你时间久了它的头发啊、零食渣啊、灰尘是全部藏在里面的。还有的是就是你如果说自己在家清洁呢，它是特别难清洁的，二是呢你如果单独洗，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也是极高的，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很多网友在说的，大地毯真的是挺鸡肋的一个家居的产物了。之前的节目我们有说过啊，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自制的氛围感的一个地毯，如果您喜欢的话，也可以从各大平台来搜搜看哈，也能找到相应的一些教学视频。那接着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床头柜了，床头柜这个产品哈，你看之前我们都说成双成对的买，这个是家里面呢就算是什么卧室的必需品哈，现在各种各样的，不信您去这个小红书这种平台上看一看啊，现在的床头柜各种各样的，有这个拿钓鱼的这个小行李箱当的，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 IP 的卡通的玩偶当的，但是呢也不是成双成对的，基本上都单独的，所以你别说，又省钱又有氛围感又有艺术创造性哈，所以可能有些该借鉴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逐渐的倾斜来学习借鉴一下年轻人的一种新的思路呢？42号就留言了，他说我们家的小推车就是我的床头柜，确实也是哈，小推车上，然后他现在有那种上面有一个板的，你确实很方便啊，你这床头柜还可以随时移动哈，它既能当小茶几，又可以当床头柜，哎呀。还是你们有才华啊。所以呢其实很多家居的这些产品啊是可以互通互用的啊，万事万物皆可通，包括呢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来说说看哈，您家的哪些家居产品您觉得哎特别有用哈，或者是别出心裁，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乐。

0: 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多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块。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啊，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到手也是99.9块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

王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13: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3: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北京时间16:4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的时间呢，跟大家在分享啊，家里面买的家居产品的鸡肋产品哈。可能大家伙都觉得，比如说大茶几现在可以取缔了，还有就是大地毯现在可以不用了啊，因为清洗真的是太麻烦了。亦或者说呢，床头柜呢，现在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小推车啊，或者是 DIY 啊，还有就是，我们在网上去寻找的一些卡通的 IP 的这种小卡通啊，上面有一个木板也是可以替代了，不是凑成一对也能使用哈。那接着我们来说还有哪些产品呢？网友们说啊，说一桌六椅也觉得没有必要啊，因为平时家里面可能就三口人，就算是双方父母来了以后呢，也会觉得那临时拿几个凳子就可以了，而且那几把凳子如果你真的是配上跟那一桌六椅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哈，这价格差距还是挺大的。但是三把椅子呢，你这用的时候你就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呢，剩下的那个你就可以收起来啊，就是来十个八个啊，也是能用上的。这么看，备用的那种小餐凳，圆的可以折叠的，确实挺方便哈。还有就是家里面的厨房的小家电了哈。当初每个人都觉得，如果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把自己养好了，那必须要过上精致的生活。破壁机必须要有吧，早餐机、空气炸锅、酸奶机等等等等，只要网上火的，基本上就买了。包括各种各样的咖啡机啊，甚至咖啡机现在还是升级迭代了。日子久了以后，你会发现，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只有什么呢？不知道您觉得是哪个，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啊，说说看您家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小家电到底是哪一个呢？其实是不起眼的微波炉哈。当初你虽然说买了非常多有颜值好看的，有功能性多的，甚至是有非常点击率高的哈，但是用的最多的仅仅就是个微波炉哈。那剩下的怎么办呢？建议大家哈，已经买的我们就尽量的把它拿出来用一用哈。如果说还没有买的，考虑要购买的，千万不要盲目跟风。于欢的留言哈，他说于欢说了，他说现在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先试用的，就是你租一段时间，如果你觉得不合适，7天你就还回去了哈，就有一个运费啊的成本。哎，确实这个还不错哈，之前我没有发现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说哈，哪些平台，不用说那么明显啊，毕竟我们不打广告，我们看来说这个小红某哈、拼某某都是没有问题的。接着我们来说说网友这个呼声最高的就是洗地机了。我其实事实上觉得洗地机还是我个人觉得挺好用的哈，但是您还是看看个人的使用习惯，如果这个魔术扫把加平板拖，如果您用的方便或者是你用的很习惯的话，那这个也没有问题哈，它比这个洗地机价格还要合适不少呢。那么最后就是空调扇了，空调扇其实这个看什么家庭了，如果你租房子或者是什么情况下，空调扇还是可以来替代一下的哈。最关键的是哈，它有的时候啊，我们家里面有空调的时候，它就是个伪需求了。总之呢，我们家里面大多数的闲置和鸡肋产品，大多数源于两个原因，要么就是你跟风盲目的去买，要么也是没有弄清楚自己的诉求。所以建议大家下单之前给自己留几天的冷静期，千万不要冲动。时间来到了16:52，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2: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11: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我要再来一件。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秋风起，滋补食，
1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1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至27号，11号起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家发改委11号消息，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9月11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之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5号在石家庄正定举办。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至13号在廊坊举行。老牌充电宝企业品胜旗下的两款充电宝即日起启动召回，此次召回涉及电芯来源、保护电路以及生产工艺等多方面问题。在今天举行的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周启豪大比分1-4不敌张本智和，后者晋级四强。随着周启豪淘汰，国乒男单已经提前结束本届澳门冠军赛的征程。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凯莉编辑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伴各位在周末的路上，各位周末快乐，我是Kelly。周末的时间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做一些啊平时没时间做的事情，比如说周末的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出门逛逛街啊，或者呢是去锻炼一下身体，健健身。最近呢说有一位来自广东的86岁的硬核张奶奶，直接打破了所有人的刻板印象，也是狠狠地刷新了大家对于老年生活的认知。她没有体弱多病的苍老感，也没有步履蹒跚的这种疲惫感，一身利落穿梭在健身房当中，硬核去举铁，从容的锻炼，这个精气神也是吊打了很多的年轻人。说面对别人的夸赞呢，张奶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能动的日子都是好日子。不少人就觉得说，哎，像张奶奶年纪这么大还这么精力充沛，肯定是天生的这个底子好，但是她自己呢说，哪有什么天生底子好，只是不把年龄当成理由。说这个张奶奶呢70多岁开始学游泳，之后又接触到了力量训练，坚持健身多年，硬生生地练出了一副好状态。很多人都不理解了，说这个都80多岁了，这为什么还要辛苦折腾自己呢？张奶奶也是特别的通透，她说呢，肌肉就是支撑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大的保障，年纪大了肌肉流失快，身体发软没力气，坚持力量训练不是说为了这把年纪还练出多好的身材，而是为了让自己强健体魄。说现如今的86岁的张奶奶生活起居是完全可以自理，不用麻烦自己的子女，而且活得自在又踏实。所以看完张奶奶的故事呢，很多年轻人也在这个热搜底下评论啊，说这个力量训练真的是这个老年人守住生活质量的关键。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生都会建议老年人一定要做抗阻运动呢？也就是我们说的力量训练啊。简单的说呢，它是让肌肉去对抗阻力，它跟我们平时啊，你吃完饭去啊散散步是吧，包括平时跑步啊快走啊广场舞这些有氧运动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专门去锻炼肌肉的力量和耐力的。千万别觉得抗阻运动离我们生活很远，你像平时我们什么举一袋大米呀，扛一桶水呀，或者说拉一根弹力带呀，这些其实你的身上的肌肉都在发力，都是属于抗阻运动。而且呢，这个抗阻运动绝对也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它其实就像往这个健康银行里面存钱一样重要。说一说这个抗阻运动都有哪些好处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对抗肌少症，尤其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其实我们人体的肌肉量是在慢慢变少的，那你这个力气也会变小，走路不稳当就容易摔倒。那抗阻运动呢，就会让这个我们平时走路买菜爬楼梯都会更加轻松。第二个好处，可以强健骨骼，肌肉收缩的时候呢会刺激到骨头的生长，那这个经常做抗阻训练的话也会减少骨质疏松，降低骨折的风险。第三就是保护关节，稳定关节，减轻压力，让你的活动更加的灵活。第四个呢，就是控制血糖，对预防和

管理糖尿病都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五个呢，就是改善平衡，平时可以站得更稳，走路也更加协调，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可以说是预防老年人致命性跌倒的一个关键。第六呢，就是提升自理能力，像平时拧开瓶盖啊，提起这个购物袋，包括自己轻松的上下床，这些活动都是离不开我们肌肉力量的支撑的。还有一个什么优点呢，就是可以改善心情和大脑，可以提振精神，甚至可以对维持大脑的认知功能是非常有益处的。这是我们说到的抗阻运动啊，对于我们的人体到底有哪些的好处。不知道各位平时会做力量训练，会做这样的抗阻运动吗？也来说一说你平时保持身体健康都有哪些好方法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刚刚和各位聊到了大家平时有没有一些做运动的习惯啊，说一说你保持身体健康的好方法。 Rocky 他说到了，他说我现在是每天早上晨起会做100个俯卧撑、300个徒手深蹲，每周晨跑5天，每次55分钟，晚上除了俯卧撑和深蹲再加上7分钟的平板支撑。说春天的时候168斤，现在已经是140斤了，真的很自律啊，而且确实能感受到这个体重的变化，也是卓有成效。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最近你有没有什么一些保持身体健康的好方法。但是最近呢，随着天气转凉，一早一晚可能都会需要加件外套，入秋的时候的第一件外套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9: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3-1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块，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3-1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 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七八十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都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元。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哈、啊，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啊，到手也是99.9元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啊、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来吧，音乐 Let's Go， 我们一起来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这是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

今天这轮的题目还是很简单的啊，也来给大家简单的念一下前两行，应该看到前两行就应该很好猜出来了。第一行是一师呢吃了，第二行是乌一西了波。今天一共是四行歌词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题目了。如果说这个你能猜出来它所对应的是哪一句歌词的话，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提示一下，这首歌呢演唱者是一位男歌手，然后这位歌手呢也曾经在石家庄开过演唱会，而且这首歌呢唱的是一位诗人。来吧，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也来猜一猜这首歌到底是哪一首，或者您也可以发送歌名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如果能唱的话呢直接来发送语音。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如果说发送语音的话，可以提前把我们车里的蓝牙先断开，这样我们的收声效果会更好一些。直接回复猜歌在我们的后台就可以看到题目了。

0: 来吧，看看大家的答案啊。神魂颠倒说的是李白，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还有小关也是回答的李白，阳光倾城同样是李白。哎，但是今天没有人唱一下吗？还有包括 Sarah 和夏夜未央是把这个歌词也是发过来了啊。来，我们来听一下凤吉的演唱。
1: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0: 哎，再来刷新一下后台啊！来听到的是羞羞。
2: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
0: 耶，没问题。还有向日葵。
3: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的。
0: 没错，就是李荣浩的一首《李白》，不知道各位猜对了吗？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此地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到9度，其他地区是10到22度。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多云转晴，16到29度。那现在呢，正处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在着装方面呢，大家可以稍微灵活一些，像外套、短袖的话，也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转换。想带一只你的爱心。我们接下来也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说到的是，最近有这样一个可以吃的课本火了，家长一定要警惕。这是最近呢一款外形酷似课本的零食在校园周边走红，封面页码一应俱全，撕下来就能吃，孩子觉得很新奇，但是家长却要警惕。这类网红零食多是糖制品，可能会存在高糖、色素、添加剂过多等问题，部分还是三无产品。在购买之前呢，务必要看清配料表、生产日期和厂家信息，千万不要被新奇的外形迷花了眼。再来看到的是姆巴佩回应金球奖竞争。北京时间的9月12号，随着2026年金球奖候选名单出炉，皇马球星姆巴佩接受了专访，畅谈金球奖的竞争。他也表示相信自己今年可以获奖，这是短期的目标。姆巴佩也强调，金球奖是个人奖项，自己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是重要理由，不能因未赢得冠军就被否定。他称从未有球员以100%得票率获奖，总有人不认同。而被问及投票给谁时，他也笑言说：“我自己。”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华为新三代折叠屏啊，这是9月12号，华为 Mate XT 2非凡大师迎来了首销，华为新三折叠带抢价5000元，也是带动了新一轮折叠屏讨论。作为华为新一代展翼三折叠的产品，该机以展翼三折叠形态为基础，全面换新，在整机设计、结构可靠性还有多形态交互体验上进一步升级。首销热度的背后，既是消费者对新形态产品的关注，也反映出了高端折叠屏竞争正从形态创新走向综合体验的比拼。再来关注四位女士四个姓氏四世同堂温暖的具象化，这是在最近的黑龙江哈尔滨，一张四代同堂的女性全家福走红了。崇外孙女表示，照片当中依次是81岁的老太姥姥、64岁的姥姥、42岁的妈妈和22岁的自己，说四代人拍下这张全家福非常的难得，这样珍贵的瞬间希望可以好好的留存下来，成为一家人共同的记忆。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2: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1: 英俊潇洒
1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0: 我们，陪你下班
12: 下班喽。
1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1: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10: 卸下压力，
11: 提起笑肌，
1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1: 社恐不存在。
1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以呢，天气转凉，可能大家一早一晚都需要去关注一下哈，多加一件外套。入秋的第一件外套，不知道各位都安排好了吗？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合。

夜市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七八十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多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块。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4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啊，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4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啊，到手也是99.9块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啊，5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三地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近日，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设立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肉类四类指定监管场地。这是石家庄航空口岸首次建立生鲜类产品指定监管场地。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近日开展道路雷达探测，精准排查地下安全隐患，全力筑牢道路设施安全防线。9月10号晚，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启幕，持续到9月13号。活动期间设置房车露营生活及装备展、匠心传承非遗主题展、营游礼遇特色旅游商品展。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家指出，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错误习惯会加速皮肤衰老，单侧侧卧会导致细纹增多，长期节食、长期看手机可能会加速皱纹形成。喝大量白开水不能延缓皮肤的衰老，但是喝水过少对身体健康不好，适当最合适。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 Kelly 编辑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18:03，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周末的时间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出门，哎，去社交一下，见见朋友。最近呢，看到这样一个热搜啊，说当代年轻人的社交潜规则之一叫洗头见人是最高礼仪。出门见人的时候，不知道你会刻意洗头吗？如果被问到了以下这个灵魂问题，说是洗了头去见的人重要，还是不洗头就能见的人更重要，你又会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在网上也是掀起了一番讨论的热潮，我们也来看一看网友们是怎么作答的。其实网友们呢，主要分成了两派，啊，一派叫洗头派，说能让我主动洗头出门的人，在我心里地位已经是封神了。网友的一些见解，当然是洗头见的人重要啦，毕竟我不洗头，几乎可以见任何人，那个例外肯定是很重要的。还有的说了，说我觉得洗头见的人更重要啊，括弧亲人除外。一方面呢，洗头自身形象更好，另外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敬。的确，你看洗头，然后你吹头发啊，做造型、化妆、穿搭，一整套流程下来，耗时半小时起步。能让我们这么折腾的，要么就是非常重要的场合，体现自身对对方的尊重，要么就是见特别要好的朋友或者是另一半啊，精致出场。洗头想见的人呢，可能是在意，是心动，也是不想搞砸。但也有另一派的声音叫不洗派，说不洗头就能见的人才是真正的自己人，可能就是不想浪费每一次见面的时间。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说不是不洗头就能见的人重要，而是连洗头那点时间都不想耽误的人很重要。确实，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油头、睡衣、疲惫态，如果说对方都不会在意的话，你觉得不需要刻意伪装，不是怎么体面怎么来，而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样相处起来确实是很轻松的啊。你看还有网友说，说洗了才能见的是重要但不熟的，不洗也能见的分两种，一种是重要且很熟，另外一种是完全不重要，所以头油也就无所谓了。还有的网友说了，说不洗头能见说明很亲近，洗头去见说明很尊重，所以正确答案是洗头才去见，不洗头也能见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还有网友表示了，说洗头最重要的是在我本身，不在对方，你为了自己的形象和心情才去洗头，一切都是跟随自己的内心，保持一个良好的洗头规律，两天或三天洗一次啊，甚至考虑到头发的干油程度，就是说洗头只取决于我的头油不油啊，头油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门的。其实抛去一些理性的现实因素，比如说我们去见领导，然后去见客户哈，比较重要的一些场景，这句话基本上可以洞察我们一生当中会遇到的两类朋友，洗了头见的是青春，不洗头见的是余生。就是一类是愿意为了见面去精心打扮，在乎你的看法，另外一类呢，就是能在你面前素面朝天安心放松。所以想问问大家啊，你觉得一般见重要的人，你是会愿意去洗了头去见他，还是说不洗头就能见？也来说一说你出门见人的最高礼仪是什么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最近天气也是在逐渐转凉啊，一早一晚的话天气还是比较冷的，要需要加件外套了。那入秋的第一件外套，不知道各位都安排好了吗？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5: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多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元。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 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哈、啊，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啊，到手也是99.9块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啊，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Let's go。
4: 来吧，进入到我们这一轮的音乐 Let's Go， 我们这一轮依然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大家现在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轮的题目了。大家需要根据所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去猜出它完整的歌词，也欢迎大家可以唱出来，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这一轮呢依然是给到大家四行声母，大家回复猜歌啊，在后台回复猜歌可以看到。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我们也给大家来念一下啊。第一行是基夫斯西勒，第二行是兹基

这个歌呢应该是会出现在，感觉好像过年的时候听到的会比较多一点啊。

是的，想要看到题目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我们也给大家的一点点时间啊，您可以继续回复着猜歌来猜一猜我们这一轮的这个题目。稍后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

0: 好啦，半分钟的时间应该也足够大家猜出来了啊！看到已经有最快的朋友已经是把这个歌词和语音都发过来，但是这语音怎么就一秒？哎，小横线哈、啊，他把这歌词发过来了：金风送喜来，紫荆花已开，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来吧，听听大家的语音，我们来刷新一下后台啊。来听一下宁的演唱。
1: 金风送喜来，紫荆花已开，二月大地春晖，锣鼓敲起来。
0: 哎，没错啊。再来听一听马的演唱。
2: 金风起来，紫荆花已开，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
0: 唱挺对啊，就是感觉声音有点小了，稍微。可以啊，建议大家啊，如果说是在车里演唱的话啊，先把咱们这个车里的蓝牙给它断开，收音的效果会更加清晰啊。还有很多朋友是发送了歌词过来，天空是那么美，说这首歌是欢乐中国年。还有小雨也是把歌词发过来了，金风送喜来，紫荆花已开。没问题啊，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注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这里是 FM1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马上我们来刷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AI 唱片。那芒果台首播 AI 长剧集，数据显示2026年7月红果短剧的日活达到1.68亿，已经超过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4家长视频平台的日活总和。 AI 短剧呢正在快速填充大众碎片化的娱乐时间，而 AI 长剧呢也开始攻入到传统长剧集的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影视题材由 AIGC 生成，短剧低成本影片的制作门槛是进一步压低，基础美工、粗剪、群演等岗位将受到明显冲击，但是行业

指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定价中东冲突长期化风险，原本市场寄望高油价将倒逼白宫寻求外交援和，但是这一交易逻辑正在动摇。再来说到的是日薪5000的实习生。据报道呢，说国内的 AI 人才争夺战已经从顶尖的研究员向下渗透到在校学生，顶尖博士实习生的日薪可以达到5000元，而应届生优秀者可以拿到数百万的薪酬，顶尖基座模型核心人才年包可达上亿元，而行业薪资体系也被彻底重构。不过这个热潮呢，也在发生一些结构性的转变，行业需求的重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再来关注到上海市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扩容保障范围，提高报销力度，打造生育友好型的城市。这个政策呢，聚焦了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实现了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政策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只要是10月1号零时处于妊娠状态，或是因分娩住院尚未出院的孕产妇，都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到新政的待遇。1024音乐。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喽
4: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耶、
4: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7: 最近的天气逐渐转凉，一早一晚大家可能都要过多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啊，也要加件外套。那入秋的第一件外套，不知道各位都准备好了吗？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8: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3-1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3-1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3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多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元。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4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 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哈、啊，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啊，到手也是99.9块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啊，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7: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记者从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获悉，河北省已经完成2026年度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家庭子女资助工作，今年共资助学生1165人。石家庄新城大街铺路棉河路以南70米供热管网连通施工，定于9月12号到23点开工，施工时到10月30号。9月1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体育馆班线票价实行调整。那此前呢，这个线路的商务车型单程的票价是30元，大巴车型单程票价是20元。调整之后，不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单程票价20元的票价。九月上旬，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相继发布了2027年度校园招聘公告。那根据了解，四大行2027年共校招计划约6.4万人。今天是农历8月初二，天宇将会迎来龙收尾的天象。那在今天的20时，苍龙七宿的龙头角宿沉于地平线附近，到午夜10分，整条苍龙逐渐熄没隐没。为什么一到秋天就容易 emo 呢？那秋季呢，日照相对缩短，可能会影响血清素和褪黑素，光照敏感者、睡眠不好或者嗜睡者就容易注意力下降，而且会有乏力的现象，而且还容易情绪波动。如果要是有低落啊、兴趣减退啊，超过2周，出现注意力难以集中、决策困难、长期回避社交或者严重失眠嗜睡、食欲体重明显变化，应该及时到医疗机构接受精神心理专业的评估。今天夜间，张家口的南部、承德中部以及保定西北部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衡水以及邢台四个地区的西部是有多云见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凯里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关注一下牙齿健康，因为昨天我们也在讲嘛，就是关于口腔方面唇腭裂的话题。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成年人朋友啊比较关注的牙龈萎缩和牙龈出血的问题。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发现啊，就是拔牙哎挺吓人的，有个大窟窿，但是几周呢它就长平了，很神奇。但是悄悄缩去的牙龈，就是我们说到就是牙齿慢慢就有缝了嘛，好像就再也回不来了。你会发现牙齿的缝隙越来越大，那牙龈呢就慢慢往后退，然后就露出了牙根儿。你说同样是牙里的肉，为什么就是你拔牙的这个洞能长平，这牙龈萎缩它就见死不救了呢？那我们来说啊，骨肉相连，骨肉相连，牙龈呢就是附着在牙槽骨上的那块肉，同时呢也是附着于山体表面的植被。那牙龈总体来说呀，它是依附于下方的牙槽骨而生长的，而这个骨呢才是决定牙龈高低的关键。我们平时看到的牙龈其实是下方牙槽骨状态的一个外化的表现。你拔牙之后，这个窟窿之所以能够平坦，是因为洞里呀有大量健康的牙槽骨，那在积极修复和再生。而牙龈萎缩的本质是牙周炎导致的牙槽骨丧失，那慢慢的你的牙龈肯定就附着力下降，然后它就往下走了。那一般健康的牙龈长啥样呢？那它是这种粉红色的，而且比较坚韧，紧贴着牙齿，没有红肿出血或者疼痛。那建议呢，牙龈有几个特征啊，大家可以拿这个镜子自己照一下。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它是紧紧的贴着牙，而且呢有点彩状啊，你能够看见你这个牙龈表面像橘皮一样的是有凹凸的。那在牙龈表面干燥的时候呢，它就很明显，就凹凸的比较明显。那点彩呢是功能强化或者说功能适应性的一种改变，它是健康牙龈的一个特征。那牙龈有炎症的时候，这个点彩就会消失，当牙龈恢复健康的时候，这点彩啊就又重新出现了。那质地方面呀，紧实有弹性，没有红肿，才是真正的好牙龈。那我们说到为什么我们拔牙之后这个牙的洞就能慢慢愈合呢？是因为呀，这个洞口呢它是有一个有功劳的啊，就是那个凝血机制。那拔牙之后呢，哎，它就会慢慢的合上了。而我们说到的这个血凝块封闭伤口啊，拔牙之后15到30分钟出血基本上就停止了，它就会形成一个血凝块。你别看这个血凝块啊，它真的是具有很好的保护创口还有防止感染的这种功效。那血凝块形成不好的话，比如说我们刷牙脱落了等等的，伤口呢会变慢啊，愈合的变慢，而且还可能会有感染呀或者是疼痛的症状。那拔牙之后大概24小时，血凝块就开始变得更加结实了。所以不少朋友到这个时候都觉得牙洞好像恢复了，而且恢复的非常的快啊，为此感觉到非常的惊喜。牙龈逐渐盖住了洞口，在1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哎，这好像有个肉芽已经产生了。那牙龈呢基本上就不怎么出血了，而且这个肉芽组织呢会填满这个洞洞，那你就会觉得好像我的伤口已经长好了。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骨组织的参与和修复哈，1个月左右的时间，新骨就开始充满了拔牙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它的硬组织逐渐就取代了软组织。那3个月左右呢，骨组织就完全形成了，这个时候洞的边缘呢还有一些不平整，3到6个月左右的时候，牙洞呢基本就会神奇的长平了。如果伤口愈合过程当中发生了感染，或者是身体有这种相关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一些的，那伤口愈合的速度可能就会慢一些。所以说到了关于牙龈，您都是怎么去保护它的呢？您有没有牙龈萎缩的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一起来聊聊。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刀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
10: 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11: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
12: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2: 我要再来一件。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19:1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今天我们说到保护牙齿的这个话题啊，那我们刚才讲到了牙龈萎缩是怎么回事，那既然牙齿都拔掉了，牙龈都能长平，为啥我的健康的牙齿在这牙龈却萎缩了呢？我们刚才讲到啊，就是有一个科普的认识叫做生物学宽度的神奇现象，就是在牙龈和牙齿结合的最上缘，始终和牙槽骨的顶端保持2毫米的安全距离，这个叫做生物学宽度。如果牙槽骨被破坏了，高度下降了，那牙龈的高度呢也会随着下降，那继续跟牙槽骨保持2毫米的距离。那反之，如果牙龈位置过高，那即使切掉牙龈也很快会长回最初的位置，只有把牙龈下方的牙槽骨也会去掉一部分，才能保证牙龈的位置真正的推下去。因此呢，牙龈萎缩只是表面现象，那根本原因呢是牙周组织长期受后了损伤或者刺激，导致牙龈退下去了。那么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第一，可能您这个牙周啊有这个牙周炎。牙周炎呢是牙龈萎缩最常见的原因，那牙周炎引起的炎症就会导致像牙龈呀、牙周膜呀还有牙槽骨的破坏，那从而引起牙龈的萎缩。还有就是龋齿或者是不良的修复体，你比如说牙缝的部分它有龋齿啊，不良的填充体就会让这个牙边缘粗糙，然后菌斑聚集，那对于牙龈就会造成慢性的刺激，引起牙龈萎缩。还有就是呢，这个食物的嵌塞，就是长期这个食物嵌塞也会导致牙龈受到压迫，就慢慢的萎缩了。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咬合创伤，那比如说我们咬合异常会导致牙齿受力异常，从而造成牙周组织的慢性损伤，形成牙龈的萎缩。还有就是长期的缺牙，你比如说这个牙根能够防止牙槽骨丧失，就像是树根能够防止水土流失一样，那长期的缺牙呢也会导致牙槽骨的这样一个骨量，那我们的牙龈随之就会萎缩。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系统性的疾病啊，刚才也讲到了，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等的，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牙周组织，会导致牙龈萎缩。还有机械性的一些刺激，比如说我们刷牙的时候横刷，或者是用我们的硬毛刷刷，那这样呢都会导致我们的牙龈就没有那么健康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9: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9: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1: 音乐
1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聊到了关于牙龈萎缩的话题哈。其实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说，就是蛀牙呀等等的可能还好，但是发现自己的牙龈越来越往后退，牙根越来越明显，然后冷热酸甜哪个也吃不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好像自己的牙齿没有那么健康了。其实牙龈萎缩呢，也是一种渐渐变老啊，显示自己衰老的状态。所以丰满的牙龈呢，也代表着您非常的年轻健康。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会有牙痛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牙龈肿胀的问题，我们来一一解答一下。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牙痛的原因还有处理方法。举个例子来说，那孩子们经常遇到的就是蛀牙，烂到牙神经了，那愈冷愈热愈甜都会疼，晚上躺下更明显，一阵一阵的疼。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去医院去做根管治疗，把发炎的牙神经抽掉，再补上新的啊，然后做牙冠。还有呢，就是牙根发炎，牙齿呢像浮起来一样咬东西啊，生疼啊，牙龈呢可能还会鼓大包。那一般呢，这个也是需要做根管治疗的。如果有脓包，千万别自己挤。同时呢，还有像智齿发炎，就是最后那个牙它给肿了，张嘴特费劲，有的时候还会伴随发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先止痛，等不肿了再把智齿拔掉。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牙周炎，那就是牙龈出血、牙齿松动、隐隐作痛，那需要啊洗牙或者是做牙周的这种治疗。那常用的呢，就是我们会用牙线。除此之外，还有牙齿裂了，你咬东西的时候，哎，突然它啪掉了一块，这种呢可能就要把牙根多半都要拔掉。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别拖，赶紧去医院呢？一呢就是脸给肿了啊，眼睛都可能睁不开，开始发烧了。除此之外还有像吞咽困难呀等等的，这种也是需要去医院的。还有就是牙痛超过两天还在加重，以及牙齿外伤磕掉了一块等等，这些我们都是要去看牙医。那可能看牙医之前呀，有的人愿意吃点临时止疼药啊。那咱说了，如果您吃上布洛芬的话，可能只管几个小时，还有一些冷敷啊等等，仅仅是帮助消肿，或者是呢我们可以用淡盐水漱漱口。但是如果想让这个肿胀或者是说我们牙齿疼痛从根本上治疗，还是要去到医院。那日常我们应该怎么样预防呢？早晚两次刷牙，每次呢至少两分钟，用含氟的牙膏，而且呢每天坚持用牙线，别老只靠刷牙，因为有的时候呢牙里的垢质啊您还真是刷不到。除此之外呢，我们要少吃糖，哎，少喝这种含糖的饮料。还有就是说吃完东西一定要漱口，每半年呢我们就要进行洗一次牙，或者一年呢咱们要洗一次牙。总之吧，对于你的这个牙齿哈，咱们还真的是要精心的进行护理一下。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2: 因为今天我们说到了关于牙龈萎缩的话题哈，所以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反正就是岁数大了之后确实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今天我们提醒大家呢，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呢就可以重视我们牙齿的健康。比如说我们说到了控制牙菌斑呀，包括我们定期清洁牙齿啊，还有如果有龋齿了就赶紧进行治疗，不要等到它疼了再去治，尽快的修复我们缺失的牙齿，包括我们调整咬合呀、正畸呀等等这些。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有一口好牙，吃嘛嘛香。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注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4: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4: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五月天的这首歌《干杯》，那随着九月的来临，秋燥也更浓烈了一些，秋季应该注重润肺了。如果想要干杯的话，我们要吃些什么呢？其实白色食物大多都有润肺的功能，比如像百合呀、地瓜呀、莲藕、山药、冬瓜，还有萝卜等等。大自然真的是挺奇妙的，秋天然后干燥就会多产出一些去燥的食物。那这个周末有没有吃到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呢？这个时候很多人家里面会煮那个百合，然后银耳羹，或者是类似的一些什么萝卜汤之类的，都是很合适的选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问候你周末好，我是圆圆。寻水的鱼，许飞。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青春岁月里面关于一段感情的得到和失去，关于舍得和心痛，多年之后都变成了一段很傻很天真很美很短暂的回忆。也许结局并不完美，但至少那一阶段的全心全意很值得被珍惜。林志炫的这首《如果不是因为你》，继续今天的依然动听，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周末的晚上好，我是圆圆。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大张伟的只想和你静度时光。大张伟唱情歌是动人 plus 版本的，大多数的我们都是需要被明确的爱着，当我们迎头跟生活交手的时候，要保证回过头就有一个很温暖的归处，这大概就是家和家人的意义。所以后来长久稳定的爱情都已经拥有了像是亲情一样的笃定和踏实感。现在很多地方关于秋天的感受已经比较浓郁了，特别是早晚。那秋天是你喜欢的季节吗？不冷不热的，之后的街道还会充满着桂花香，偶尔会下雨，但是也会有很多阳光明媚，有微风，有凉风的日子，这都是很有魅力又令人心动的秋天。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

0: 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情歌诗人游鸿明全新 EP， 游式情歌唱腔，拉开时光的帷幕，对话曾经的自己。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嗓音多了时光的印记。游鸿明，时光如雨。

0: 时光如雨，来自于游鸿明的一首歌。时间就是这么慢慢的过去的。最近天气转凉了，一早一晚需要加一件外套了。那入秋的第一件外套你安排好了吗？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块，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都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块。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啊，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到手也是99.9块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李拉，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8: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4: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5: 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来听一首潘玮柏的歌。潘玮柏的专辑007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亲爱的》，是唱给每个人心中的小孩来听的。那这首歌是潘玮柏作曲、方文山填词的合作作品。成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早已经是把自己包裹得很好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内心的小孩却可以一直都在。也许属于孩子一般的简单快乐的自己，也可以在这样的歌曲当中暂时回归一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

周末的晚上就是应该听这些能够令人摇摇摆摆的旋律啊。当年的范晓萱从乖乖少女到叛逆女性，她的音乐作品也从童趣到野性，有人不适应这样的变化，也有人为之着迷。我们后来也许没有能够成长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大人，但是好在在这条路上的自我拉扯都会最终变成了令我们成长的养分。继续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心碎的冰咖啡，熊天平。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体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张杰曾经的翻唱专辑里面翻唱了这首《走路去纽约》。也许你思念的人在生活当中也跟你有着不小的地理距离，虽然两个人离得很远，但是想念却可以很近。当年的翻唱专辑发表在张杰30岁的那一年，在有了一定的情感阅历之后，关于曾经那些打动过自己的情歌，也有了很多属于他自己的领悟。9:16了，继续这里的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晚上好，我是圆圆。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也许你也会在想念十几二十岁的某段时间的时候想起梁静茹的这首《亲亲》，关于往事的滤镜大概是像恰好的光线里面透过一层氤氲的雾气看曾经的时光，也像是局外的人在看别人的一部电影，那些仿佛梦境一样的过往安静地躺在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时空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一首凄凉悲伤的强力情歌，描述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恋情。就像麦莉塞勒斯的第一支冠军单曲，无论是歌曲的旋律节奏，还是麦莉本人的唱腔和爆发力，都无可挑剔。 Miley Cyrus Wrecking Ball。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加拿大女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写过一首关于九月的诗，九月的潮汐。她写道，九月的海换了一副脾气，浪头比夏天时跳得更轻快，他们把贝壳推上沙滩，又把脚印悄悄卷回水里，咸风裹着远处的桂香擦过我沾了细沙的脚踝。九月在阿特伍德的笔下是动态的，充满着生活气息。接下来为您赏析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2 的第三乐章。

这首 F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2 是莫扎特1780年在维也纳时期的经典钢琴作品，和 K330、K331 共同组成了著名的维也纳三首钢琴奏鸣曲。这部作品旋律

条充满歌唱性，整体氛围温暖松弛，乐章之间情绪过渡自然流畅。今天分享的第三乐章是全曲最具戏剧张力的收尾段落，开篇主题充满跳跃的活力，同时加入了更强烈的节奏冲击力，是古典主义钢琴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终章乐章。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同期。

0: 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回头虎修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归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如果说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是理想当中的状态，那么刚才这首于是没有洗头就更加现实一些了。既然生活反正不同才是常态，那就时常提醒自己放轻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张靓颖的放轻松，要在这首歌曲之前来跟你说晚安了。整点之后呢是星光慢摇吧。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0: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首歌是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幺八，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两个小时陪伴各位，用经典的旋律以及我们的星光主题。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感到不堪重负的时刻？或许是为挣着碎银几两吧，整日的辗转奔波，精神也是崩到了极点，或许是独自的承担照顾一家老小的重担，长期感到心力交瘁。成年人的生活呢，负重前行是底色，焦头烂额是常态，压力呢有时候会大到喘不过气。这个时候去读一读，一边崩溃一边自愈。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节目继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哈，直接搜索 DJ 孟勇可以来到直播间聊聊天。孟同学今天刚主持完，化了个妆啊，看看能认出来吗？DJ 孟勇等着各位，别找我麻烦。太阳蔡健雅。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

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嘴边总是挂着的口头禅往往是什么？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完了完了，我应付不了。可是越是抱怨，越让自己陷入到一种负面的情绪当中，你的处境也是越来越糟糕。所以说想从压力当中呢是挣脱出来，要把生活的主导权攥在自己的手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欢迎快乐至上，欢迎五福，欢迎我们小刘最棒，欢迎大家。阿杜坚持到底。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刚是来自芳芳的一首摇太阳。晚上的10:24，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年岁越长越觉得自己忙得真的是不停，像陀螺一样。比如说来自事业啊、家庭、人情等各方面的琐事，最后呢一时撵得你都喘口气都喘不来。你想冷静的做事，却被这些压力搅得心烦意乱。有什么办法能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找安顿的内心呢？教给大家一个办法，叫做聚光灯想象法。就是人在这些琐事当中啊，可以把精力想象成聚光灯，你把灯光打向哪一处，注意力就专注在哪一处，这样即便手头的事情堆积如山，你也能有条不紊的逐一的解决。可以试试看。毛不易，乡愁。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晚上的10:3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简单说，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一边崩溃，一边自愈。快节奏的时代呢，很多人都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明明自己已经身心俱疲了，还要硬咬着牙工作。明明自己已经在崩溃的边缘，还是不肯的停歇。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抽离的概念，就是人在不堪重负的时候，对吧，一定要学会抽离当下的状态，去放空，去休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来自王杰的一首《回家》。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到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演员》，晚上的10:45了，星光麦好吧，治愈你，温暖我。今晚的凶光主题呢，是一边崩溃一边自愈。其实有些人呢，一遭受到挫折就想停下来回想，而且内耗，也遇到不如意的事呢，就不由自主的缅怀其中，结果呢被内心堆积的这种万千的思绪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千万不要沉浸在这种糟糕的事情当中，因为在淤泥当中啊打滚啊，绝对无法让你变得干净。面对已经定局的这样的一个事儿，你纠结再多无法改变，把痛苦和烦恼抛在身后，你才能在人生的旷野当中继续的前行吧。就有好歌陪伴各位，安虎《天使的翅膀》。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是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夏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刚听到辛晓琪的一首味道，晚上的11: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人这一生呢，谁都会感到有些诸事不顺的时候，反复的琢磨不快乐的事情，只会让你觉得记忆啊，像那个越来越不好，对吧？所以说，正所谓前念不至，后念不迎。当你走出这种失意的原点，就不再对旧事耿耿于怀的时候，你的生活才能越来越好。也让好歌陪伴各位，一次陈奕迅《浮夸》。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当年老薛之前的一首《方圆几里》，晚上的11:19了，星光麦敖吧，治愈你，温暖我。记得在《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这本书里当中呢，有一句话叫说，每个人的体内呢都潜藏着一股尚未被唤醒的力量，当你对当下全情投入，对生活全力以赴，就会把高压的局面呢变成向内升级的这样的体验。人生于世，迷惘无助有时，心力交瘁有时，感到不堪重负，越不能与那些消耗心力的事儿继续纠缠，向内安顿内心，向外从容处事儿，在命运当中啊，做自己的摆渡人吧。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 Beyond， 喜欢你。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这首歌是来自苏永康，你走了之后，晚上的11:34，星光88，治愈你，温暖我。其实，学会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是一项宝贵的生活的技能。今天的星光主题呢，是说一边治愈，一边成长。生活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自己没有办法左右的事儿，那也许是要接受。改变也更多的是从自己这儿开始做，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梁静茹儿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首歌是来自卓林蔡依林的一首倒带，晚上的11:49，星空漫摇吧，治愈你，温暖我。当你感到状态不理想的时候，不妨呢可以找出一些休息的时间，给自己的身心放空，解解压。当你的能量回升了，精神愉悦了，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开阔，前进的步伐也会越来的越快。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个声音来自方炯斌，胆小鬼，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

方炯斌的一首《胆小鬼》啊，演到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这小最后孙燕姿《年轻无极限》，祝大家周末愉快，晚安，做个好梦吧。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2: 明天就是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心，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信哲，梦想成真。昨天您做了个什么梦？我们太多人都是梦想家。您小的时候呢，写在作文当中的梦想都实现了吧？小的时候希望能够有一款可擦水笔，现在呢，小学生们，有一些呢也开始用了。小的时候很懒，讨厌洗碗啊，就希望有人能够发明一款洗碗机。现在你已经买了用上了，对吗？小的时候就想，哦，自己呢动动嘴，空调就能开。现在有些朋友已经把智能家居安排上了，所以呢，您就大胆想吧，这世界的速度真的怕你想的跨度不够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我们一边梦想，一边感受当下，一边回忆过去的时光，思维的内容真的是丰富的不得了。张靓颖带来这首《我的梦》。

伍佰的一首《泪桥》，你一定要努力出色，因为真的不小心，你可能就影响到了谁。1986年，赵雷出生在北京周边的农村，他的父亲是一家小卖铺的老板。少年时代的赵雷有很多梦，他想外出旅行，想要看看这个世界的繁华，但兜里没有足够的钱嘛。为了省钱，赵雷曾经长时间的就剃光头或者留长头发，这样可以把理发的钱省下来。钱省下来了，但是呢，总会惹这个班主任的不满。啊，这个踉踉跄跄的赵雷走到了13岁，他看到一部电影，在画面当中啊，是年轻时候的伍佰，他披头散发，在一个地下通道里纵情歌唱，那一瞬间啊，让赵雷就反复去回忆啊，也是那个时刻，也改变了他命运的时刻。动人的不是吟唱，而是那种唱歌的那种尽兴的感觉。从此之后呢，他开始学吉他。4年之后，在北京的一个地下通道里，他跟几个同学就背上了吉他，戴上墨镜，拼命的歌唱。赵雷，我记得，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郑少秋带来的一首《笑看风云》。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吧，成年人的世界，笑只是一种表情，与快乐无关；而有的时候，成年人的世界，笑又不只是一种表情，因为和心态有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李丽芬带来《得意的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王菲的冷战，写的是一个女人知道自己的身边人喜欢上了另外一个人，就这样一个故事。她不哭不闹，只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依然陪伴在男人身边，好像期待她能够发现原来自己才是最好的那个人，回心转意，重新回到之前的那个生活轨道。这样的故事其实在生活当中肯定有现实版吧。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铮亮和光泽带来这首《中毒》。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光泽的作品最近真的是非常出圈呢、包括《中毒》、包括《空心》等等一些作品都是他的代表作。他的作品当中的叙事都很激烈，没有接触过他本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本身就是一种情绪非常外放的男人。他的很多作品基本上其实都在说着同一件事，就是思念是一种病。张震岳、蔡健雅。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费玉清和周杰伦一起搭档带来的《千里之外》。费玉清其实无论说话还是唱歌，总是让人觉得自带减震系统，让人听着很舒服、很温柔。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费玉清那个仰视45度的那种唱歌的状态，一切的深情都在这个启示里流淌。有些人吧，你给他一支麦克风，他真的可以把整个世界、把整个季节都唱给你听。秋天好好过。最后一首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听莫文蔚的这首《秋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出门看天气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和明天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6度。那今天白天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城市是晴见多云。周末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哈，两种奖品我们依然是二选一，一个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黄金小马，另一个选择呢是送您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怎么来参与抽奖，怎么来获得这个奖品啊？只要您每天来参与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的答题题目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哈，每天我们都会准备两张图片，请您来猜一猜这两样东西是什么。这两样东西呢其实本质上是同一样东西，只不过年代不同，一张是70、80、90后童年的东西，另一张呢是现在孩子们童年的啊。所以现在啊，您怎么能看到这图片，怎么来答题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够看到两张图片，直接在帖子评论区留言，甭管您答对答错啊，只要您答题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每天呢会从留言的听众当中我们选取一位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今天我们猜到的这两张图片其实都是和儿时的游戏有关的啊，就是周末嘛，周末小朋友也会可能下楼玩一玩啊，玩点好玩的。但其实这两代人的童年是好像不一样啊，但其实我们今天找到的这两个游戏的本质是有点像的。您会看到第一张图片啊，这是小时候有一个人在一直跳啊跳的啊，然后在地上画了一些格子啊，一些图案啊，在那格子里面跳。这是70后、80后、90后的一个儿时游戏。而第二张图片您一看，哎呦，现在小朋友很熟悉啊，这个也是类似于可能掷骰子啊，你掷到几走几步，然后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操作哈，但是明显要看起来纷繁复杂一些。怎么来看到图片，怎么来答题啊，怎么来参与抽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或者是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在里面搜索早安奶茶的留言帖就可以进来答题了。您一边答题互动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读取大家留言。那这个时间我们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新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九月十一号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我国全面清理地方标准，截至到6月底已经废止7400余项。再来关注招聘 AI 人才的争夺战来到了校园，腾讯、字节、百度等大厂相继为在校生设置高达20万的奖金，部分大厂还为导师额外设置了10万元的奖金，此举相当于将招聘环节前置2-3年，提前抢人。我们再来看其中啊，这个 DeepSeek 宣布扩招约150名工程师，锁定的是2年到10年经验的资深后端工程师。再来看银行的招聘，九月上旬，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相继发布了2027年度的校园招聘公告。据统计，四大行2027年度的校招共计划招聘约6.4万人。农业银行以约1.90万人蝉联四大行招聘规模之首，工商银行约1.88万人，建设银行1.50万人，中国银行1.12万人。再来关注涉企谣言，网传电池厂限制员工如厕视频遭张冠李戴，被安到了宁德时代宜宾基地头上。那之后呢，涉事企业已经澄清事实，报警处理。再来看云南一个鲜花饼企业啊，所谓实习生向饼里吐痰的谣言，经警方查实是编造的，当事人已经被行政拘留。那期间呢，涉事企业疲于自证，不少网民也被虚假信息裹挟，可以说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已经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这削弱了美国和以色列所吹嘘的此次战争的重大战果。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九月十一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前国防部长官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9号，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在听证会上当庭哭诉，婚前经营企业的时候经营状况好，当总统夫人之后失去了一切，并请求无罪判决。那此前呢，金建熙因为操纵股价受贿案2审获刑4年，因买官卖官案1审获刑7年。武契奇表示，可能于25号或26号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早上的时间，我们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有人总被年龄和他人的看法困住，觉得错过了启程的最佳时机。可人生啊，不是现实答卷，什么时候出发，就和什么时候开始收获风景。愿意学习，愿意改变，任何阶段都能够解锁新的热爱。开场曲来自于阿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我们的有奖打卡环节早安奶茶依然在继续哈，我们给大家送出的也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中奖的朋友两个奖品可以二选一。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点击进来啊，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题目，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了。最近我们的题目主题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每天我们会猜两张图片啊，两张图片呢是两代人的童年，但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东西。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的答案。来看看手机尾号3072，还有手机尾号7521啊，很多朋友都是第一题毫无疑问的就答对了啊，因为第一题一看就是，80后甚至70后、90后小时候都玩过的一个游戏，但是大家叫的名字不一样，7521说我们这儿叫跳格子，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们这儿叫跳大坑，还有哲爱丹说我们这儿叫跳伞。名字不一样，但是大家说的应该是一种游戏啊，它更普遍的其实是另一个名字。然后第二个题啊，把有一些朋友难住了。手机尾号3072的朋友说，这是一种手游吗？还有朋友说这是小朋友玩的手游吗？它还不是手机游戏，它是其实是一种桌游啊，就是你需要自己买一个实体的这么一个游戏，然后放到桌子上，然后小朋友是吧，一起来玩来对决就可以了。还有手机尾号2678的朋友说了，我知道第二个，是第二个大概10后的童年就开始玩了，说孩子呢有一套这个会整天趴家里玩啊。还有超越自己，这朋友想起了是第一张图，哎呀，说我记得说这个啊，这个70后、80后小时候啊经常玩，说但是我记得这个游戏女生会特别喜欢玩，玩的也好，说我们男生啊说一般不玩，说人家女生一般不让我们玩这个，嫌我们玩的不好。还有手机尾号5608说，哎呀，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名字，跟第一种游戏我们叫跳嘎嘎。大家这不同地方这名字的确是叫的不一样哈，但都有一个关键字就跳啊，这游戏的关键动作就是跳。所以来看看吧，我们今天这个两种游戏啊，其实本质上是一回事儿，但是是不同年代的小朋友玩的，您看看您是不是玩过，您是不是还能叫出它的名字来，哎，或者关于这游戏您有什么样的回忆呢，直接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来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啦。大家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0: 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5号在石家庄正定举办，截至目前1000多家的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消费方面，从9月11号的24点起，我省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250，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每升8.29块，95号汽油每升8.76块。神威药业集团自主研发的第八个经典名方神威益功散颗粒近日获批上市，该药是国内经典名方新药中首个儿科专用药，功能主治为健脾益气、行气和胃，用于小儿脾胃气虚或兼气滞症。9月10号晚，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启幕，持续到9月13号，也就是今天。活动期间呢，设置了房车露营生活以及装备展、匠心传承非遗主题展，还有营友礼遇特色旅游商品展。健康方面，晚上八点之后吃饭啊，更容易腰粗。这是一项针对5000多人的研究发现，经常在晚上八点之后吃饭的人，平均的 BMI 比吃饭早的人要高0.5。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一个身高约1.63米的女生来说，晚饭吃的晚，体重可能额外增加0.9到1.36公斤，腰围增粗约5厘米，相当于要穿大两个尺码的衣服。所以建议啊，早饭和午饭多吃一点，下午适当的加餐，晚饭尽量提前吃少一点。再来关注一项研究啊，说总待在一个地方，人会变笨。研究发现，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会直接影响大脑的结构。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个环境待久了就会变笨。比如说，待在有天花板的封闭室内，那户外广阔的视野就能够调节你的情绪。有空的时候多出去走走，接触人事物，动一动，能够让气血跑起来。平时啊，容易感到疲乏的人更是要如此啊，要调节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散步啊、踏青、慢跑、徒步等等。不宜久躺久坐，以免陷入恶性循环，导致气血更加拥堵。周末可以有时间出去走走，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大家更会出去走走哈，比如出去玩，或者说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再比如走亲访友啊，也要走起来。马上到中秋佳节了，这段时间啊，家庭聚餐啊，亲友小聚，走亲访友啊，是一场接一场。团圆的饭桌上，一瓶好酒是氛围担当。有什么好酒的推荐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乐商城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山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4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两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上千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4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众两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

0: 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丽萨。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新华。周末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的互动环节依然在继续当中，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有两种啊，一个是黄金小马，一个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中奖的朋友接到神秘来电可以二选一。怎么来参与抽奖？老方法啊，非常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进来看图答题，就自动进入抽奖池，或者在即时新闻 APP 里面搜索早安奶茶，直接进入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也可以留言。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题目啊，我们照样是两张图片，主题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一张图片是70、80、90后小时候非常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另一个呢是10后、20后小朋友会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哈。它的原理其实有点像，来看看大家的答题。大家明显对于第一个印象都非常深刻啊，一看都是玩过的。手机尾号8296这朋友说了，第一个是我小时候玩的，说第二个啊，我们家老大小时候玩过这个啊，说这游戏我都知道。还有手机尾号2681羽绒宝宝说了，说第一个啊，我记得游戏规则小时候会拿一个毽子在这儿玩，小时候会投那个毽子投到这个格子里面，单腿跳，你不能踩毽子在的那一格，回来的时候呢得把那毽子捡起来投出去，或者说如果过程当中脚沾地了，这人就算输了，就得换下一个人。说实话啊，这游戏我觉得深入人心，但是具体的玩法可能还真是我觉得未见得每个人都能记住，太多年不玩了，只记得在里边是跳来跳去啊，这种模糊的印象了。还有手机尾号0258这朋友打卡了啊，这第一个也答对了，说第二个我不知道啊。然后手机尾号7173这朋友说，哎呦，第一张我们小时候女生特别喜欢玩，说我知道叫什么，然后说这个那个时候啊，那毽子都还是自己做的哈，来玩这个。然后手机尾号9848马朗二说，第一个我知道，第二个真不知道，说看来80后真的老了。您可以问问孩子啊，孩子大概率玩过。然后手机尾号0011这朋友说了，哎呦，两道题都答对了。他说顺便说一下，小时候啊，这第一个游戏是不花钱的，而且特别快乐。哎，的确啊，小时候这些游戏好像都是不花钱的，就直接就地取材是吧，拿块石头拿块什么一画，哎，然后有了这个规则图，然后直接大家就徒手啊徒脚玩一玩就行了。但是我们看第二张图，现在小朋友玩的这个，它其实相当于一个桌面游戏啊，是一种桌游，是你得买了这东西之后啊，你能在家一直玩。这到底是什么游戏呢？您小时候是不是玩过？然后第二张图，如果您猜不出来，您可以问问孩子，孩子一定知道。哎，或者说啊，这两代人可以互相猜啊，您请孩子猜猜您小时候这游戏，给他讲讲。哎，爸爸妈妈小时候这玩这个怎么玩的啊？然后两代人互相猜，有一个这个亲子话题互动时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题目，在页面评论区留言。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我们会从留言的听众当中选取一位，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啊，来要听一听我们在这周啊，看看有哪些幸运的朋友中奖了。

0: 感动，我这么幸运吗？
1: 哈喽，恭喜您啊，获奖了。
0: 你好你好，孟妮老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没打扰您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没有想到是吧？挺意外的今年。
0: 嗯，是的，因为我一般都是在路上开车，有时候遇到红绿灯的时候就留言，然后没有机会的时候就不用，但是我会坚持每天听的。
1: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支持啊。秦皇岛的。
0: 嗯，对，我们秦皇岛的。
1: 啊，您贵姓？
0: 我姓刘。
1: 听节目互动猜题这个有多久了？
0: 说实话有一年多了，就一直在听，也特别喜欢咱们的节目。哦，因为说实话我也是一个中奖绝缘体，我家一般中奖我家一般抽奖啥我从来都不参与，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幸运，然后真没想到。
1: 所以你看我们拯救了多少朋友的希望，必须得有希望。
0: 是是
1: OK，
0: 我真没有想到，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嗯，对，每天接送孩子，我家孩子就是特别喜欢黄姐，然后也是总在问，嗯，就是他之前就喜欢看咱们那个成语那些，他前段时间还问有没有那样的，他比较喜欢看那样的图片啥的，然后他就感兴趣啊。
1: 那种的可能他就是卡通图画，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现在我们猜的其实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不一样。
0: 嗯，对，因为他今天他看到那个那个点词典笔，他就是他，我不是先给他买一个吗？完了他就问我第一个是不是收音机，然后我就给他讲一下，我说这个不是，是妈妈小时候用的复读机。
1: 通过广播这次获奖了，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0: 我也替我儿子说一个他的愿望吧，因为他这两天也在跟我说，开学的时候他们的托教老师让他们写来一个愿望，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是副班长，他想当正班长，我希望他们想能成真这个学期。
1: 一定可以的。小朋友叫什么呀？
0: 周子豪。
1: 周子豪啊，子豪加油，这个学期咱努力转正。
0: 感谢感谢啊，非常感谢感谢。
2: To the J-Game.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

0: 2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遍。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啊，这个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热点新闻。来关注一组和教育啊和孩子有关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孩子到底多大可以有自己的手机呢？这个问题其实会让很多家长比较头疼啊。最近国际顶尖儿科期刊发表了一项覆盖超过10000多名青少年的纵向研究，研究人员追踪了这些孩子从12岁到13岁的一个健康状况，得出了一些结论。与12岁的时候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12岁已经拥有自己智能手机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高出31%，出现肥胖的风险高出40%，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62%。所以总结来说啊，手机给的越早，风险可能越大，尤其是拿到手机的第一年是最需要关注的时期。再来说说最近啊，这开学季，一款以吃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这东西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啊或者试卷，多家电商平台销售啊，宣称说这是解压神器，吃掉作业啊，把知识吃进去啊，以这个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当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啊，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等等。但是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了食品安全提示，说这类网红食品的隐患啊比较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吃了之后非常容易危害身体健康。再来说说大学，9月11号晚上，宁波大学的新生开学典礼在学校的田径场举行。轮到校长发言的时候啊，突然下起了暴雨。于是呢，这位校长放下了已经准备好的3000多字的讲话稿，只说了3句话啊，就让学生们散场了。哎，但是这3句话的祝福，哎，也让孩子们备受激励。他说的是：“我要讲3句话啊，第一句，水手里面有句歌词。”这一点雨算什么啊？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欢迎大家。第三句话，祝愿大家在宁波大学好好学习，好好生活。

0: 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8了，问候您周末早安，我是新华。再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啊，我们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这也是咱们国人非常看重的一个传统节日哈。这段时间家庭聚餐、亲友小聚、走亲访友，一定是一场接一场的。那团圆的饭桌上少不了一瓶好酒，有什么好酒的推荐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乐商城好物推荐官新媛的分享。新媛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4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4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2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称

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上千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四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重两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出门看天气啊，来关注到今天明天两天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6度。那今天白天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预报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其他地区今天晴见多云。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的互动环节依然在继续。